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都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4: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5: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4: 还好有他们，
5: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请跟我呢。
1: 国中毕业后，下一站你想去哪里呢？
2: 中初五专让你提早培养专业技能，
1: 升学就业一次准备，五年一贯一次到位，现在就是你追梦的好机会。
2: 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6月18日至6月25日开放报名，立即上网搜寻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
1: 或拨打咨询专线037-730-775。
2: 你的青春现在开始发光。
3: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即将在端午连假热闹登场，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乐。

0: 塑胶袋。
1: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0: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2: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3: 需要购物袋吗？
4: 不用，我们自备哦。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今天呢，我看到了一则新闻，他说退化性关节炎的疼痛并非冬天的专利哦。发生什么事呢？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哦。他说许多人呢认为这个关节炎呢在冬天的时候比较容易发作，诶，其实我妈也是，诶，她冬天就会觉得说，诶，连楼梯都不想爬这样子。那气温越低的时候，你的关节越会感到这些僵硬啊，然后呢酸痛加剧啊。但近年来哦，这医生说哦，他的门诊发现随着这个夏天啊温度越来越高，对不对，开始有很多的患者，尤其是像这种膝关节退化或是髋不舒服腰不舒服的病人哦，他就到门诊去说，诶，医生我好痛哦，然后呢这个关节的部分开始肿胀，然后行动开始困难。这边呢有一个中医诊所的院长，他指出说像现在这个夏天啊他很热哦，他不是只会让人家中暑而已，这些所谓的退化性关节炎的人呢，他会因为高温潮湿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就会让这个关节发炎的状况越来越恶化哦。尤其是以膝关节最常见，然后髋关节最难处置。那你又要想想看啊，像现在啊，因为真的太热了，很多人家里就会开那个很强的冷气，再加电扇，对不对？那你可能从户外很炎热的环境，然后又到冷气房里面，哦，这个温差啊，随便都有10度以上，诶。那这样反复的冷热刺激啊，就会导致我们的关节周围的肌肉会紧绷哦，然后那个血液循环会变差，所以它就会诱发我们疼痛跟僵硬感。尤其是出现在谁身上啊，像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大家这个坐在办公桌的这些上班族啊，久坐的人啊，科技业的人，还有就是会诶早上啊去公园运动一下，然后之后就回家里吹冷气的长辈们。最近的午后雷阵雨是不是比较强一点，湿度越来越高，对不对？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南部的地区的朋友们，所以呢我们的关节哦就莫名其妙也变成是气象预报员哦，就是只要还没下雨前就开始酸痛，对不对？是不是很有感？对于像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这件事情哦，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关节炎呢好像我们人人都会遇到，也会很困扰，但它往往都不是从医院开始哦，而是生活中的某一天呢，有感觉了。有一个阿公呢，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不是照镜子的时候哦，而是有一天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竟然下意识的拍一拍他的膝盖耶，哎呦。后来呢他发现哦，以前看到楼梯是健步如飞，现在看到楼梯呢，哎，犹豫再三哦，甚至想说要不要绕个路啊。他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孙子，他很会塞奶哦，他每次都冲过来说阿公抱抱，可是他每一次呢都只能摸摸他的头，因为他蹲不下去了。那一刻他才明白哦，原来关节退化带走的不只是活动的能力，而是那些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日常。但随着医疗的进步，一定有更新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回到原本的健康，对不对？想象我们人体是一座桥，年轻的时候呢，当然桥面很平整啊，钢筋很牢固啊。可是你随着时间哦，慢慢的风吹日晒雨淋，每天几千辆车来来往往，你就会开始发现，诶，桥面开始出现裂痕。再过一段时间呢，就开始不舒服，开始痛。然后这时候很多人以为桥坏掉了就是要拆嘛，重建嘛，可是其实没有诶，因为呢这座桥里面其实一直都有一群工程人员，他们都会巡逻，然后发现裂缝就补嘛，发现损伤就维护啊。只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哦，这个损伤越来越多，工程队就来不及修，慢慢的就是问题才会浮现。但以现在的医疗来讲，与其一直把这些损坏的地方直接换掉，倒不如呢我们唤醒身体里面原本就具备的修复能力。有没有可能我们直接借助身体里面的修复部队来帮助这些受损的组织恢复功能啊，对不对？帮助我们像回到年轻时候的状态啊。所以这近年来呢，在这个关节修复的再生领域当中，科学家就开始思考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血液中这些原本就可以修复的这些细胞适当的浓缩跟运用，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有效率的进行修复，而且你知道自己的最好嘛，对不对？好，所以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它叫做 PCP。 PCP 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大家熟知的 PRP 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问题呢，我们就请今天的专家来帮我们解答哦。这位专家是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那么如果在节目内容当中呢，听众朋友觉得有任何的疑问，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那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您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 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各个领域的权威医师、教授和医疗专家，深入探讨最新的医疗知识与临床应用，带您认识备受瞩目的自体细胞疗法 PCP， 以及它在骨科、疼痛医学及健康照顾上的发展。我们希望透过专业而浅显的卫教分享，帮助您了解疾病，认识治疗选择，也学会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出更好的决定。如果您想要进一步了解节目中提到的健康资讯或 PCP 的相关应用，欢迎拨打咨询专线0800-252525 0800-25252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欢迎回到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今天呢，我们的来宾苏宏林教授呢，是国内少数横跨学术研究、产业跟临床经验的细胞治疗学专家，而且呢，他是通用干细胞的负责人。苏教授你好。
5: 嗨，要啥？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苏老师，退化性关节炎现在对我们很多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困扰，而且这个退化两个字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现在其实蛮多四五十岁因为太长久坐的一些上班族，我们就开始感觉那个关节卡卡的不舒服，然后很多爸爸妈妈啊，他们可能弯腰的时候就觉得弯不下去啊，蹲的时候也蹲不下去。但在讨论我们提到这些最新的再生医疗，就是刚刚提到的 PCP 之前，我还是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说那在退化性关节炎这件事情上面，它有没有所谓的分级，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我一定不能再拖，我要赶快去看医生，然后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能太晚了，真的得开刀了。我觉得我们要先去厘清这件事情，然后再来讨论说有什么样新的疗法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这样子不舒服的症状。
5: 在退化性关节里面，不管是膝盖那是最多人的，另外有一些是髋关节，那或者是脊椎骨那边也会有那这些退化性关节炎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它的软骨磨损的很厉害，然后或者是它中间本来应该要有一些间隙的，这间隙完全都不见了。
0: 是，
5: 这时候医生借由拍 X 光就可以知道说那你已经很严重的骨头碰骨头，或者是骨头亲骨头两个已经碰在一起，
0: 硬碰硬，
5: 那你就会平常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痛。那因为它有一些缓冲的一些功能已经不见了嘛，你的软骨本来可以提供一定的缓冲，那这时候都没有，所以互相碰撞互相挤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蛮痛的。那通常会去医生会建议你来开人工关节，就是你已经到这个程度了。那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之前，就是都还有机会可以让你变得比较不那么痛，或者是你的严重程度有可能就是会有舒缓的现象。
0: 所以 基本上呢，我们的骨骼的结构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骨头跟骨头中间会有所谓的关节，那关节它会有关节液，还有它会有软骨。那一般来说我们会疼痛的话，就是因为这些关节液可能流失或者是软骨磨损了，然后骨头碰到骨头，就是像刚刚老师讲的硬碰硬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摩擦会痛，甚至有些人会长所谓的骨刺，它就会很不舒服。所以呢，刚刚也有提到像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它分为四个等级嘛，那第一级的话它就是稍微轻微的磨损而已，也没有骨刺也没有变形。可是呢第二期的话可能骨刺就长出来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变形，软骨也磨损了。第三期的话就是大概就是软骨已经磨到真的是已经剩没有多少了，然后骨刺是随处可见的状态。那第四期的话呢就会变成是你已经磨到比如说软骨都磨穿了，然后呢骨头都变形，硬骨就是我们上面硬的那个都变形，然后必须要换人工关节了。 OK， 那重点来了，这个最新的再生医疗呢，它可以从第二级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开始去帮助我们修复啊，保护受伤组织，然后避免再恶化成第三期或第四期这种到最后无法挽回只能住院开刀的一个状况。所以关键在于这个 PCP 它为什么这么厉害，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5: PCP 的原理其实并不是很复杂，事实上它就是帮助大家就是把会促进发炎的这些红血球啦，好或者是中性球啊，把这个把它去掉，只要留下真的可以来盖桥的
0: 修复的
5: 把它打回去这样。
0: 不过老师，你既然提到这些嗜中性啊、红血球啊这些名词哦，我想我们还是来搞懂一下说在这个人体里面的血液血球到底是有哪一些的区分。
5: 那血球它主要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红血球，就是负责运送氧气，另外一个就是白血球。大部分的白血球都是在抵抗这个病菌，比如说你平常环境里面有每天都是会接触到很多细菌病毒啦，齁，所以它主要就是在清除这些细菌，所以促进发炎是它一个蛮重要的功能。那主要负责这个抵抗外来细菌引起发炎的就是嗜中性球，齁，有些人有嗜酸性球这些或者是嗜碱性球，所以它统称为颗粒细胞。但是不是只有作战，还是有些人后勤部队还是要修复的。那修复的这一群细胞主要就是单核球，它在身体里面主要就是负责修复跟抗发炎。
0: 是，
5: 所以你虽然在一期、二期、三期，大部分是二期跟三期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细胞打进去，理论上它就可以在里面把原来正在发炎的这些的情况就是灭火啦，齁，就是你就不会发炎那么厉害。除了这个之外，它还可以来做修复，因为它细胞就可以帮忙把这个坏掉的组织再把它修起来。
0: OK， 这样我听懂了，就是说我们人体里面本身会有所谓的颗粒细胞。那颗粒细胞呢，它是让我们身体发炎的。那发炎不是不好哦，它是保护身体，因为它为了要诱发这个所谓的修复程序，就是要呼唤这个单核球出现。那有了发炎才会有修复，只是现在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可以避开这个发炎的阶段，直接进行修复，是这样子的吗，苏老师？
5: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其实主要是希望能够加速自我的修复，它是用你自己的细胞来帮助你自己来修复，
0: 所以它就没有一些排斥的问题，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如果我今天打一些外来的东西，会不会有吸收的问题、排斥的问题，或者是它就卡在那边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我是用我自体的细胞，那它就是加速修复而已，它就没有我刚刚上说的那些副作用或者是困难点，对吗？
5: 没有错，它本来就是你身体修复的一部分。
0: 嗯，
5: 我们只是让这个修复的过程更快、更好、更安全。
0: 就有一点像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小孩子如果跌倒受伤的话，他修复很快嘛，因为他的一些再生能力或者他细胞新生的速度都跟我们成年人不一样。那如果反观是年纪大一点的银发族，他可能受伤他就要花个好几天，甚至于他就是伤口就是反反复复的，那就是因为他细胞新生跟修复能力变弱。今天我就是用外在的方式，虽然是拿你自己的细胞起来，但是我把它浓缩，然后我把它就是让它的功能变得更好，然后打回去就让你等于是像恢复到 小孩子小朋友的状态，就是新生的很快这样子。
5: Elsa 很会讲啊，完全是就是我们这个治疗的核心。
0: OK， 所以要活就要动，但动起来如果很痛的话，哎呦，按得紧干扣呢。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上述的困扰，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再生医学的话呢，我们这边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 ,0800-252525 0800-252525 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Yeah.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 ，FM 城市广播九二点九。欢迎回到医疗保健室，我是 Elsa。有时候呢，我们需要换到人工关节哦，是因为它中间已经没有东西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开刀手术去把它放一个垫片啊，甚至于放一整个人工的关节进去。我还记得以前在医院看过那样子的手术哦，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人是半麻的，清醒的，但是呢，他的膝盖呢，却像是医生在做木雕一样，敲敲打打，敲敲打打。哦，我的天！但是你想哦，当我们的骨头跟骨头中间没有任何的缝隙了，开始一直骨头磨骨头的时候，那该有多痛，生活该有多不方便。据我所知，现在医院呢，蛮多像是第三到第四期那种比较严重的病人，他会用 PCP 来做一个疗法，来去延缓他开刀的时间，甚至于有些人就不用开刀。那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我们这边就要请苏教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1: 我们在自备的时候会提供三样东西，
0: 是，
1: 就是除了传统的 PRP， 我们会提供，因为我们抽的血比较多，所以我们提供十倍的 PRP。
0: 哦，
1: 所以你有时候软骨，就是你关节发炎的时候，有时候不单单只是关节本身的问题，像旁边的韧带啊，或者是相关一些支撑的或其他部位，不是关节有问题，有时候你的腰也会觉得痛啊，
0: 对啊，
1: 或者是髋关节也会有点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就会提供比较多的 PRP 让你来做修复。第二个，我们还会提供一个叫 PRF， 它是一个，那个 F 就是 fibrin 的意思，它是一个像是软垫的
0: 软垫
1: 的结构，所以它本来是液体，就是本来是 PRP， 好，那我们加了一些东西之后可以让它变得比较硬一点，打进去之后它就可以在你的关节中形成软垫，所以你就比较提供一个物理性的支撑，好，就是平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走起来没有那么痛。那它因为也是你血液的东西，所以它撑过这个你比较疼痛的这个阶段之后，它就自己会分解。那因为细胞是你自己的，所以它可以跟着你比较长的时间，所以通常我们打一针可以维持两年左右的症状的解除跟运动功能的改善。那为什么打一针就可以，是因为那是你自己的细胞，所以你的细胞在你的关节里面就会非常努力的帮你把你的关节修好，这样子。
0: 哇塞，所以呢，其实它等于是两种救火队，一个是短期的，一个是长期的。那因为我们在疼痛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因为已经磨损了都没了，那这时候呢，我放了一个等于是放了一个垫片，一个假体进去，但是这个东西又是你自己的，
1: 对，
0: 你就不用担心，而且它是用针就可以打进去，对不对？它不是开刀嘛，
1: 不用开刀。
0: 那这样大家就会，你知道，安心不少啊。因为很多长辈就是因为他不想去动刀，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人身体本来就不适合去动手术，对，所以呢，他就会变成是只能一直忍，忍到最后呢，他就变成生活很不便。我们都知道哦，最害怕的就是老人家不动。躺在沙发上，坐在椅子上，久久不动，到最后他身体机能都会越来越差。最容易会不舒服的就是膝盖跟髋嘛，那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活动。那如果我今天做 PCP 的话，我就是一开始先把它垫开，让它短期内就不痛，然后再让它后面打进去的是所谓的浓缩的单核球细胞，让它去生长。那它就会变成是说，哦，两年的时间，它等于是这两年它可以有效的去让它行走活动。哦，那真的是一个很先进的技术诶。它现在运用的很广吗？
1: 我们目前在，因为这个在我医学中心，在一些区医院还有诊所都有提供这个服务。那目前为止我们大概已经治疗了1500个人左右。所以其实人也蛮多的呢。
0: 那 PCP 它适用于我所有的关节或是疼痛的部位吗？那什么样的人他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1: 比如说，因为我们是把血液里面的细胞把它打在关节，或者是打在椎间盘，或者是打在韧带。那有两种人不太合适。第一种是你现在有得到癌症。那有可能你的癌症细胞已经转移跑到血液里面，不管你是正在治疗或者是刚治疗完，这可能都有一定的风险。第二种是 他有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
2: 哦，免疫的疾病。
1: 自体免疫疾病。因为有一些细胞它会来攻击你自己，所以才产生自体免疫疾病。
2: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也把这一群细胞分出来打在你的关节啦、啊、或者是你的脊椎的椎间盘啊，它有可能有可能会让这个发炎更厉害。因为我们有浓缩细胞，而且很高浓度的细胞打进去，它可能会造成没有办法预期的反应。所以大概就是这两种，癌症跟严重自体免疫疾病的这两
2: 种。就是这两种人群是不适合做这样的治疗，
1: 其他的都还蛮合适的。
2: 老师，你这边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它原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打完以后变成什么样进步的一个状态。
1: 我想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舅舅，他刚开始，因为他也80几岁，那时候就他一开始膝盖也是退化，大概到第四级啊。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医生就建议他要来换关节，但是他要排队哦，所以那个要等要排一阵子之后再换他去。那真的换他可以去换关节的时候，他检查才发现说他有心律不整的问题，所以没办法开刀。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回到家里。那回去之后就没办法行走，所以就是要请一些看护哦，他自己也没办法到处走。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啊，那要不要来试试看？他打完之后一个礼拜，他就觉得好很多。然后他就可以去那个前面的平地这样子走一走，也可以去种种花啦、啊、种种菜啊。然后最重要就是不用再请看护了、哦、然后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想这个不单单只是解决老年人疼痛的问题，我觉得对他自己本身生活的品质、生活的尊严都有蛮大的改善。
2: 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光下床啊、如厕啊，不要说出门外面爬山健行等等，我光生活就有问题的话，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困扰。我觉得非常非常感谢今天苏老师、苏教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全新的 PCP 单核球细胞的治疗疗法。 OK， 那苏老师这边的话是不是还可以提供那个学会的咨询专线，对不对？
1: 没有错、哦、我们因为希望能够多推广这个治疗的方式跟相关的基础研究跟临床研究，所以我们跟很多医师然后很多研究人员一起组成了一个叫台湾单核球与再生医疗学会，
2: 哇、嗯！
1: 然后希望能够一起来推广这个新的治疗。
2: 因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哦，因人而异，每个人的状况都不太一样。那你还是必须要找专业的人来帮你做咨询，你才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量身打造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我们的学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专家可以帮你做解答。那我们的学会的咨询专线是0800252525 0800252525，非常好记的一个电话哦。大家如果真的有疑问的话，就欢迎你打电话来做咨询。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苏老师来到现场哦，谢谢苏老师，
1: 谢谢欧莎，谢谢各位听众。

您是否曾经因为关节退化、慢性疼痛、运动伤害，甚至于长期复健效果有限而感到困扰呢？医疗科技不断进步，近年来再生医学成为许多医学专家关注的重要趋势。欢迎收听

0: 800-2555，医疗保健室陪您掌握健康新知，守护人生每一个重要时刻。
1: 6月18日星期四，暑期打工联合征才热情登场，于丰园区田千里活动中心办理，有统一多拿滋、力宝乐园、摩斯汉堡及新正发等9家厂商推出暑假限定职缺及限量小礼，暑假现在就开冲，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时间过得真快，又来到了医疗保健室的节目尾声咯。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认识了退化性关节炎，以及近年来受到许多医疗人士关注的 PCP 疗法。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像我自己的外公啊，他算是非常长寿，活到了90多岁。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我印象很深刻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离开前的那几年，他几乎都是待在家，不是几天哦，是几年哦。从一开始他还会拄着拐杖在家里散步，到最后他只窝在他的小房间里面，坐在沙发上每天看着相扑的电视。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关节的退化它是循序渐进的，这些所有的疼痛啊、活动受限啊，往往都不是一天之内发生。而很多人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忍耐，觉得再撑一下就好了，觉得年纪到本来就会这样，甚至于呢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说。但事实上关节退化最怕的不是年纪，是你的身体已经发出了警讯，但我们却选择了忽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透过医疗保健室这个节目，让大家知道面对关节的问题呢，不要自己的上网猜病情，也不要听信坊间的各种未经证实的偏方，最重要的是要交给专业的医疗团队评估。因为每一个人的退化程度啊、生活形态啊、年龄啊、健康状况等等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今天节目中提到的 PCP 疗法，或是想要知道有哪一些医疗院所有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的话呢，就欢迎您拨打这支健康咨询专线，也是学会的电话 0800-252525 0800-252525。 那将会有专人提供相关的卫教资讯给您。我是 Elsa， 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医疗保健室，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光讲蓝光还不够，复杂光源呢，成为现代眼睛保养的新课题。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从白天的户外强光到办公室的荧幕切换，还有晚上呢，一定要追剧滑手机，对不对？我们现在每一天面对的是更高频率、更长时间、更多元的光刺激哦。所以呢，像美国的眼科医学会，他有跟我们讲哦，他说呢，光刺激啊，它会影响到眼表组织、角膜与水晶体，所以就提醒我们现代人哦，眼睛保养不应该只停留在少看三 C 了，多重保养的观念必须要有。那像现在呀，除了调整生活作息以外啊，日常营养补充也成为民众呢关注的保养方向之一。但是除了叶黄素之外呢，现在越来越多元，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挑，哪些是有用的？今天呢，我们都请到一位特别来宾，他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我们来请吴总告诉我们眼睛该怎么保养。吴总你好。
3: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啊，吴总，我想问一下哦，一般人讲到眼睛的保养，都会想到叶黄素
3: 对。
2: 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单靠叶黄素好像不太够了。
3: 对。
2: 那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一些呢？
3: 所以你会发现哦，你刚才讲单靠叶黄素是不太够了。
2: 对啊。
3: 那代表市面上还有很多琳琅满目的其他的成分。
2: 是。
3: 那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可能听过像蓝莓
2: 哦，
3: 山桑子。
2: 花青素对不对？
3: 就是、花青素加
2: 组，对对对对对。
3: 对，但是眼睛事实上还需要更多的营养素。
2: 啊、
3: 那我们先讨论叶黄素的功能是什么？
2: 好啊，好啊。
3: 叶黄素就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黄斑部是眼睛的最底的地方吗？
3: 对，就是白眼球眼底的区块。
2: 嗯，是。
3: 那通常我们只要遇到这些所谓的阳光自由基攻击、
2: 对，
3: 那大概到50岁左右就容易变成所谓的飞蚊症。
2: 嗯、
3: 那一开始会发现眼睛有一些黑点。
2: 对对对对对。
3: 黑点。慢慢它就会形成线条、
2: 现在也不用到50岁啦，我现在很多30-40岁就飞蚊症了、
3: 我曾经听到一个是高中生，
2: 高中生、
3: 他就已经飞蚊症了。叶黄素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2: 也是很重要的，
3: 就是预防飞蚊症
2: 啊，
3: 对吧？但是它是单一功能，
2: 就是这个单一啦，对不 对？还有其他疾病它没有办法。
3: 好，但是很多妈妈不知道这个 know how，
2: 嗯，
3: 她想说护眼我就吃叶黄素，我就让小朋友、上班族、老银发族通通都吃叶黄素、所以事实上很多妈妈会误以为叶黄素是仙丹，但是错了、对，叶黄素我们讲卫福部的规定是一天的上限的用量是30毫克、
2: 吃多了也不好。
3: 对，没有错。好，那么刚才讲一下欧美国家都吃什么，蓝莓跟山桑子、那就是保护我们的水晶体。
2: 水晶体，
3: 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光线一开始照到眼睛的时候，眼睛的前端就是黑眼球，对吧？所有的光线都会聚集在哪里？水晶体，
2: 水晶体，水晶体。
3: 对，那水晶体事实上它是里面是蛋白质的一个成分含量，没有加热的时候是透明的，
2: 就跟鸡蛋一样
3: 啊，加热就是一直变白，变白，变白，变白，
2: 混浊的白色。
3: 对，那我们一般蛋是加热它就变白，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可是我们的眼睛是因为你用的这些光。怎么光都是算光哦，阳光、灯光、蓝光都是光，光就等于加热。如果蛋已经变白了，再拿去泡冰水，它会变成透明的吗？
2: 总可能。
3: 所以蛋白质一旦加热过后，它就白热化，它回不去了。所以慢慢你会发现你的你在看东西就开始模糊啊。为什么？因为你的蛋白质开始在怎样，在变白了。这个保护我们水晶体的成分就是花青素。
2: 花青素，
3: 对，那通常花青素你要摄取来自于像山桑子、蓝莓，或是黑醋栗，这两个都是花青素家族，一个叫花青素，一个叫前花青素
2: 啊，
3: 就是保护你眼球的外部跟内部，如果你就单独补充山桑子，你就只有保护前端，那你补充黑醋栗，就是保护你的眼底的内部
2: 啊，
3: 所以你会发现叶黄素跟花青素在我们以保健品来讲，生技公司来讲，这个叫基本款。
2: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保护了就是刚刚讲的叶黄素是黄斑部，然后呢花青素是预防我们的白内障，就是水晶体。
3: 对，
2: 但是吴总啊，最近很多人在抱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眼症。
3: 干眼症，
2: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是我最近看新闻有发现说，眼科医师开始提醒视神经咯。
3: 视神经，
2: 对。那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办？
3: 干眼症其实蛮好处理的，有一个成分叫烯香酸，
2: 洗衣香酸
3: 它就可以调控睫状肌、哦、那你只要找到洗衣香酸这个成分，
2: 嗯，
3: 它就能够缓解然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干眼症或是喇叭油喇叭塞哥，
2: 嗯嗯嗯，
3: 对，那生物科技很厉害，从小米草这个植物里面就可以提炼洗衣香酸。
2: 小米草，
3: 对，小米草、哦、这个洗衣香酸就能够去调控睫状肌，然后舒缓你的所谓的干眼症、
2: 哦、
3: 甚至有些眼发族不是一直喇叭油喇叭塞哥吗？
2: 对，
3: 就靠这个洗香酸。
2: 那那个视神经的话要怎么办呢？
3: 你会发现我们年纪越大神经就会萎缩，
2: 嗯，
3: 那你看眼发族是不是神经萎缩？
2: 嗯，
3: 它的反射动作就会变慢，传导就会变差、
2: 啊、对对对对对。
3: 所以你会发现眼发族的吃东西，有些新闻在报道就是眼发族然后走楼梯
2: 跌倒，
3: 跌倒，为什么？因为他的视力不好，他产生蝶影，他踩空了、
2: 哦、
3: 那如果像我是年轻人、嗯、我的手马上会反射到扶手，
2: 马上去抓
3: 去滑呢、
2: 嗯、
3: 我是不会跌倒、
2: 嗯、
3: 对吧，顶多说哎呀然后没事对吧。可是眼发族是手要拿上去的时候对不对，
2: 嗯，
3: 他的哎呀可是人已经滚到楼下去了
2: 啊，就是他看到那件事情的发生跟他做了反应中间有一些秒差，
3: 对，秒差，
2: 那这个就是跟神经传导有关系。
3: 对，那你的神经只要萎缩传导速度就变慢了，所以你会发现银发族会有神经萎缩的问题、
2: 哎、
3: 所以你看哦，如果银发族的神经是没有被修复的，它吃叶黄素吃花青素有用吗？也是没有用，因为其实视神经就像电线，那如果电线是没有接上的，
2: 嗯，
3: 滑鼠是没有功能的，那你的神经是要一定要把它修复。对银发族来讲，神经的修复重要性大于叶黄素跟花青素。
2: 等于是说，因为我也知道神经的破坏或萎缩它其实是不可逆的，
3: 对
2: 不对？所以呢，说实在，如果你已经让它萎缩到底了，你再去保养它的话，它就算要恢复也是很难。
3: 对，
2: 所以要趁早。
3: 对，
2: 趁早。那大概要多早？
3: 其实你有在用三 g 产品，你就要去保护你的视神经了。
2: 所以连小朋友像幼稚园的都应该要吗？
3: 一定要啊，不然你的小朋友很快就青光眼啊。最近这几年哦，青光眼的这个问题哦，
2: 嗯，
3: 年轻化，
2: 对，
3: 再次成长将近快50倍
2: 哦。所以呢，今天吴总介绍的这几个成分，我们再来重复一次哦，包含了像是这个叶黄素，对不对？
3: 对。
2: 花青素，
3: 花青素。
2: 干眼的问题需要的是小米
3: 草，
2: 然后神经的部分，对。你没有讲神经的成分啊。
3: 事实上我们讲神经滋养物质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
2: 哇。
3: 念一次。
2: 异戊二烯类黄酮。
3: 对，这个成分是可以活化视神经的。
2: 啊。
3: 那这个成分含量比较高、
2: 嗯、
3: 是来自于台湾绿蜂胶。
2: 绿蜂胶。
3: 是台湾的绿蜂胶里面所含的异戊二烯类黄酮的成分是高的。但是它必须经过两阶段去萃取。对，所以它不是说啊我随便拿个水去煮加热它就会产生这个物质。
2: 嗯。
3: 对，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成分叫异戊二烯类黄酮。
2: 啊。
3: 那这个成分只有在绿蜂胶里面才有。所以必须从台湾绿蜂胶里面去提炼异戊二烯类黄酮这样的成分、
2: 嗯、
3: 它就能够去活化我们的视神经。
2: 哇塞，吴总不愧是神技达人，这些东西好复杂哦，一般民众怎么会知道？
3: 对，
2: 所以现在大家这样听下来的话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像叶黄素花青素是基本
3: 盘，基本款，
2: 然后呢如果你有干眼的问题的话你要多一个小米
3: 草，
2: 但是真正重要尤其是我们的不管是银发族啊熟龄族啊，反正你就是会担心用眼过度 3C 的攻击，然后还有就是本身老化退化的问题，
3: 对，
2: 视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3: 没错，
2: 然后它需要的是台湾绿蜂胶。
3: 对，所以你会发现要保护眼睛有那么容易吗？
2: 真的不容易耶。
3: 今天如果我们你没有听到我讲说台湾绿蜂胶，就忘了它的重要性，
2: 真的会不晓得哦。所以今天我们也更新了一个新的医疗保健的一个知识跟观念哦、嗯、实在是太棒了。不过现在关键来了哟，
3: 对，
2: 我既然知道这么多成分，我也知道它对我的这个眼睛的修复是好的，
3: 对
2: 啊，我去哪里吃得到啊？
3: 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叫亮晶晶、
2: 哦、
3: 那你吃完可以在天上数星星，厉不厉害？好，这个是胶囊一盒是30颗，
2: 是
3: 通常我们药局在贩售，就是一盒就是1280，
2: 嗯，
3: 那他们顶多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2: 嗯，
3: 我们今天直接做一个团购给大家，
2: 诶，好啊，
3: 5盒1980，
2: 五盒1980，这样一盒不到400块，
3: 不到400块，
2: 哎呦还不错哦。
3: 对，那小朋友的话一天就是吃1颗到2颗就可以了，
2: 嗯，
3: 那上班族可能吃2颗到3颗、
2: 哦、
3: 银发族可能就3颗到4颗，那我们就可以视状况去做使用我们的那个所谓的用量。
2: 所以吴总你今天说的这个亮晶晶是刚刚讲这些成分都在里面？
3: 对，没有错，有台湾绿蜂胶、哦、有叶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
2: 代表就是你刚刚讲的只要开始用三期就要吃了。那我觉得
3: 嗯，
2: 五盒好像不太够诶、欸、因为你看嘛，这样五盒，我一盒，老公一盒，小孩一盒，爸爸妈妈各一盒。
3: 分分的就没了。
2: 对啊，你要不要给我们大组一点，然后再更优惠一点？
3: 我们今天再加码好了啦。
2: 好啊好啊。
3: 五盒是一组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十盒是两组。
2: 是。
3: 对吧？今天加一千块就给你多加一组。
2: 加一千，所以这样是1980加一千，2980。十盒吗？
3: 今天给这个价格已经是你到药局的批发价了。
2: 哎、欸，
3: 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我们要限时，限时15分钟，你来电我才能够给你十盒2980。
2: 只能15分钟吗？
3: 只能15分钟。
2: 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开车怎么办？
3: 再加5分钟。
2: 好啦，这样也好，对不 对？
3: 对，
2: 好，所以20分钟的时间的话，我们会有10盒2980，一盒不到300块的优惠。
3: 对，
2: 那吴总可以麻烦你赶快给我们电话吗？
3: 没问题，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2: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亮晶晶是5盒1980，10盒2980，而且限时20分钟的这个难得的机会。
3: 对，
2: 那听众朋友就可以拨这支电话0800-508-588，0800-508-588。谢谢吴总今天的分享，
3: 谢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上午的10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经文。美伊两国的和谈有可能正走到最后的一里路。一名不具名的美国资深官员表示，虽然还不到100%，但有80%-85%的把握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天达成一项和平框架协议。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也指出，美国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最终文本已经获得了双方的同意。该位美国官员预期表示，双方在签订备忘录之后将会有60天的策略性谈判，并重申伊朗只有在满足条件才会获得协议承诺的利益。官员说，虽然我们还没有跨过终点线，但我们非常的接近。同时也指出，他不清楚签约的地点，但他有听到讨论到欧洲。根据报道，瑞士已经表示愿意主办可以举行的签约仪式，而签约的地点也有可能是法国。根据教育部114学年最新的统计，大专院校学生数 105.7 万人，就学科三分类来区分，攻读科技类的学生占48%最多，占比连年提升，社会类占比33%，人文类18%，两者则是持续的探低。升学辅导平台大学问执行长魏佳慧表示，在产业的影响之下，近年学生选读电机、资工等等的科系趋势可以说是挡不住。以今年申请入学为例，素来被视为顶尖生志愿的医学系、牙医系都留下了缺额，电机、资工等等的系近年来分数则是持续的上扬。以未来就业市场来看，医学系、牙医系等等的收入受限于健保有天花板，但科技业随着市场的需求，视人才的专业而定，薪资的结构更有弹性。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B 组的小组赛点燃战火，地主之一的加拿大在多伦多体育场迎来历史性的一刻。面对球风剽悍的波赫，加拿大在先失一球的劣势之下，凭借着替补上阵的拉林在下半场挺身而出，踢进了追平球，最终以1-1逼平对手。这不仅是加拿大队史在世足赛拿下的第一分的积分，也正式终结了队史在世足赛的6连败的阴霾。加拿大过去两度在世足赛登场不仅是一胜难求，连分组赛的积分都尚未开壶。不过今年在地主身份的加持之下，也被看好有机会改写历史。加拿大的主帅马西赛后表示，球队在上半场确实踢得不够强势，但下半场的变阵以及板阵深度改变了战局。他强调，换人改变了比赛，加拿大证明有能力在世足赛的殿堂跟对手抗衡，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他们也会持续的前进。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在北部海面，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午后仍有可能会有强对流，明后两天滞留锋略为南移，西南部有剧烈天气的威胁，19-22日各地晴热如盛夏。吴德荣说，根据最新模式模拟显示，明后两天滞留锋略为南移，携带着不稳定的西南季风，迎风面西南部会有剧烈天气的威胁，其他地区可能也会出现剧烈天气的情况，应该要持续的注意。另外16号-18号滞留风再度的北移，没有降雨时气温会比较高。他提到16、17日仍在西南季风的范围之内，迎风面容易会降雨，午后对流旺盛，18日西南季风减弱，对流的强度也有减弱的趋势。今年端午连假是6月19号-21号，为期3天。吴德荣说，最新的模式模拟显示，19-22日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晴热如盛夏，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3: 0800-508-588，0800-508-588，
2: 守护你的清晰世界，
3: 0800-508-588，0800-508-588。
4: 宝宝，今天有人问我星座、血型、结婚了没、有没有小孩耶？
5: 啊，你背着我去相亲？
4: 怎么可能？我是去一间公司面试啦。
5: 太夸张了吧！工作无关的隐私可以拒绝提供，保护各自、守住隐私很重要，别让找工作变成各自外泄。尊重隐私的公司才是好公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城市华语风云榜，
8: Listen up, yo, cause this is it. I've been looking for a hit. Let me tell you this. They say downtown is the place it is. I want a new song. Move with it. I say

终于来了，陈升再度联手金曲创作团队，共打造第九张专辑《我坠落你自由》的主打《给我一枪》，以高音直接宣泄，本周首日榜空降第十。

0: 好，现在人气盛行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八千里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空。

0: Revolution Radio. This is Revolution.
1: Yeah.
2: 好，第七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哦，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3: 旁边的座位已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恋。
0: My Radio. What Radio forgot, we remember.
2: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8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势看涨。
0: Getting a message to us has never been easier.
2: 很多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这把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可惜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化身为他令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古古里思维。第三枚金榜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0: 赛，徐富凯大突破，带来一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阿拉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
1: 是好运是不幸，命运一半去无一定。
2: 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music station.

不愧是太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以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感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1: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2: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3: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4: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2: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4: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青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有夜间龙舟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五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热。
4: 彰化县政府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3: Fiona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3: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 ，Fiona， 你猜两个有几个？
2: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3: 两个就一个
2: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3: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2: 40岁也很年轻啊。
3: 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2: 对 对。
3: 现在是40岁，
2: 越来越年轻了。
3: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哦，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2: 是。
3: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
2: 嗯，
3: 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
2: 嗯，
3: 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2: 这每况愈下嘛，
3: 不就更危险？
2: 对。
3: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
2: 嗯哼哼，
3: 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2: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
3: 了。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因为
2: 这是中壮年呢。
3: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
2: 嗯，
3: 仔细听。
2: 好好好好。
3: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
2: 嗯，
3: 上班有压力吗？
2: 有有有。
3: 回家有没有压力？
2: 有。
3: 所以
2: 到处都是压力。
3: 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
2: 嗯，
3: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Fiona，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2: 算
3: 也算，
2: 嗯。
3: 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
2: 嗯。
3: 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2: 哇，
3: 2/4。
2: 嗯。
3: 再加上高血脂，
2: 嗯，
3: 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
2: 嗯哼哼。
3: 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2: 对，
3: 他没有修复力，
2: 嗯，
3: 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你的肌耐力也是差的，
2: 嗯，
3: 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2: 是因为呢，像现在的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
3: 恶性循环，
2: 他也不想啊。
3: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
2: 嗯，
3: 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
2: 嗯，
3: 男生叫雄性荷尔蒙，
2: 嗯，
3: 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2: 对，
3: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
2: 嗯，哼哼，
3: 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
2: 嗯，
3: 那请问你40岁呢？
2: 對，
3: 那60岁呢？
2: 更加的衰退。
3: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
2: 嗯，
3: 就越快。
2: 是。
3: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

0: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
1: 嗯，
0: 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
1: 嗯哼嗯哼，
0: 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
1: 嗯，
0: 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
1: 嗯，
0: 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哦、所以会为什么会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嗯、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1: 对，
0: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胺，
1: 是
0: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胺这个成分、嗯、哼哼，玛卡有分三种，
1: 嗯，
0: 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
1: 哦、
0: 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1: 当然是黑的啊，
0: 对，
1: 哦金哦，
0: 所以你也发现哈，当然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1: 嗯，黑的黑玛卡。
0: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1: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0: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1: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对？
0: 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1: 是，
0: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1: 啊欸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欸，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0: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1: 对啊，
0: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1: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0: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
1: 哎、
0: 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1: 是
0: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 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
1: 嗯、
0: 它红黄黑都混、嗯、
1: 是，
0: 那在它有些可能又加什么人参刺五加 B 群、嗯、哼哼哼哼等等等的，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胺，
1: 是，
0: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
1: 嗯、哼哼哼哼，
0: 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1: 哦，
0: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1: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0: 对，
1: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0: 了，没有，就是纯的
1: 哦。
0: 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
1: 嗯，
0: 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
1: 嗯嗯嗯，
0: 好，那你看吃玛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1: 哎、欸，对，怎么吃呢？
0: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
1: 嗯、
0: 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1: 是
0: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1: 3000毫克。
0: 那比如那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
1: 嗯，
0: 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嗯、
1: 一颗是500。
0: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1: 哦、是。
0: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就这么简单。
1: 是。
0: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1: 什么副作用？
0: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你吃的量是够的、嗯、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效、
1: 嗯、哼哼，
0: 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效
1: 吃很久都不会效，对对 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
0: 对，
1: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0: 玛卡西胺，
1: 玛卡西胺里面就是纯的啦哈，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欸、效果这么好。
0: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
1: 嗯、
0: 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1: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0: 没问题，我跟你讲，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
1: 嗯，
0: 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1: 是，
0: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
1: 嗯，
0: 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
1: 嗯，
0: 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1: 哇，
0: 一盒不到400块，
1: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0: 超漂亮，
1: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哈，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哈，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哈，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0: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1: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0: 1980嘛，等于1盒快400块。
1: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0: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1: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0: 对，没有错。
1: 哎呦，这个是这个数字不好听啦，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萨利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0: 好，阿萨利一点，限时10分钟，
1: 嗯，
0: 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1: 哇，
0: 所以就是 十盒只要

0: 2980限时十分钟，
1: 2980听众朋友，
0: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抢，
1: 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咯，电话号码是，
0: 电话是0800-099-995，0800-099-995。
1: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十盒带回家，哎哦，
0: 十分钟有抢到的，
1: 哦哦，
0: 就是2980，
1: 前面有
0: 抢不到的，你就是1980
1: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乘以二了，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哇，快点拨电话0800-099-995，0800-099-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0: 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含有更多的玛卡西胺，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呢，5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99-995 0800-099-995，快点拨电话啊！
2: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财、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奖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中台湾最大波秋季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1: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2: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3: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2: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4: 不，
2: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5: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3: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6: 我们回来咯，
7: 快来吃山竹
8: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9: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0: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又说好哦。
2: 有特别活动吗？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2: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1: 我们回来喽，
4: 快来吃山竹
5: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酸甜清爽又 juicy。
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6: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2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
8: 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9: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8: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10: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得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十八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了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费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3: 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用那个47度熏半个小时
2: 哦。
3: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就没办法吃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3: 是
2: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是不是？
3: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2: 是
3: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
2: 那
3: 山竹基本上2/3重量都是在壳。
2: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3: 对，
2: 那你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3: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是，
2: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3: 对，
2: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3: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2: 哦，不能够抽真空，
3: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2: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3: 对
2: 对，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3: 是，
2: 然后很多人呢，去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3: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 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2: 对，
3: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0: 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1: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0: 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0: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1: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就是半透明，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0: 对，
1: 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采摘下来会挤压，那个都全部挑掉，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那大小果再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把那个果核拆开，
0: 对，
1: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去做一个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那另外我们再第三道就是在装盒装，那再称重，这样
0: 是，
1: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0: 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1: 不用去冒险说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下一颗又坏掉，
0: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1: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0: 对啊，也不便宜耶。
1: 那如果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对，
0: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1: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那我们一盒是399，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
0: 啊，对对对，
1: 590几，对，
0: 1590几，
1: 我们一盒假设算400嘛，46就1600了，那我们不到1600，就159，
0: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
1: 精选？大概2.5斤，
0: 2.5斤
1: 剥到300克，
0: 才剥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1: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0: 林总，你别跟我讲深究是不啦？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安内干掉。
1: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0: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1: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的，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0: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1: 对， 对。
0: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林总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1: 不然我再给。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了，再折100，
0: 哇，好好好，赞赞赞，
1: 上线了，
0: 再便宜不行了，
1: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0: 是是 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哎。有吧？
1: 因为这个
0: 四盒够吃吗？你搞不够。
1: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0: 啊，这样子。
1: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0: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四盒，你今天加送个，
1: 我加送一盒，
0: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1: 對啊、
0: 你加送一盒，然后贝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1: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0: 好，然后你出钱吗？
1: 当然啦，
0: 我要来掌声
1: 一
0: 下，
1: 我们一样都是开放嘛，对，全面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0: 真的真的，哎，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咯、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六盒给大家，对不对？
1: 六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4盒，1480，再多送2盒。
0: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4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对？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4盒 1480带回家，再加送两盒

0: 等于是6合1480，
1: 是，谢谢，
0: 谢谢我们最恩导诶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0: 对对对，
1: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0: 哇，今天
1: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0: 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0800600092908800600092928，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092908800600092928，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莎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盛大登场，集结百家精品咖啡与异国风味，有冠军巧克力、亲子手作、彩街游行、主题晚会跟璀璨烟火，白天到晚上精彩不间断，让您体验最香甜的夏日盛典。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6月19到6月28日，欢迎大家来古里湖心温泉游客中心，一起感受南投最迷人的巧咖节魅力。
3: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4: 想趁暑假充实自己，探索在地故事吗？五权社区大学暑假班热烈招生中。五权社区大学秉持在地生耕、终身学习的理念，长期推动文化传承、旧城再生、食农教育以及永续生活，深受学员肯定。今年暑假特别推出了可食绿空社团以及社区 GIS 社造系列课程，邀请您实地走进台中旧城和水流域，透过走读、观察和实作，探索地方文化和环境故事，开启全新的学习视野。不论您是想培养兴趣还是认识社区，都欢迎一起加入学习行列，从课程中发掘自我潜能。更多课程资讯请上网搜寻五权社区大学，或是电洽04-2221-1088-9。五权社区大学邀请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暑假不留白，错过就要等明年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赵书豪。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演艺圈多次爆发闪兵案，国防部跟内政部严拟修法加重闪兵刑责。内政部近日预告修正替代役实施条例第5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现行条文为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为了避免心存侥幸者，因此增定该条最低刑度为1年以上。另外增定已经除役而未服役且犯妨害替代役征集者，加重其刑到2/3。内政部认为兵役为宪法赋予国民的义务，在立法上具有强制性，不尽义务或妨碍他人尽义务，应法当受惩处。为了维护兵役义务之尊严，因此增定该条最低刑度为1年以上之必要性。另外内政部表示，依现行规定，役龄男子届满36岁至12月31日除役，不再具有兵役的义务。役男如果蓄意拖延到除役年龄以规避兵役，损及兵役公平，为了有效杜防这个行为，也增定了以除役而未服役而且犯妨害替代役征集之男子，加重其刑到2/3。日本制药公司吾宇集团一款尿毒吸附剂5月中旬传出部分的批号残留酒精浓度超出规格，启动回收。卫福部食药署11日发布回收的警讯，针对吾宇克里美净速崩定500毫克共2批号启动回收，该药品已经销售数量达到了138,624锭。药师指出，这类的药物都为洗肾病人使用，可以将病人体内多余的尿毒排出体外，并非一般大众用药，必须经过医师、药师或者是药剂师指示之下才可以用药。药师工会全联会副发言人王明元表示，该药品用于治疗慢性肾病、透析洗肾患者尿毒的症状，其基转是利用活性碳粒子吸收病人体内毒素及废物，利用药物本身不会被人体吸收的特性，经由肠道将毒素排出体外。多数的病人是在洗肾中心用药，在药局端购买这类的药物病人很少，而且该药物费用昂贵，每盒都要上万元。高速公路事故频传，高工局统计去年国道超速违规取缔件数达到了325,152件，占国道违规取缔件数的35%。高工局表示，国道超速最高可能会吃上36,000元的罚锾，并吊销驾照。高工局呼吁用路人行驶高速公路务必要遵守速限，而且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够在遇到突发状况时有足够的时间以及距离来稳定操控车辆，并避开危险。此外，端午连假下周登场，高工局说，连假期间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假期后2天6月20到21日于国道5号的北向实施时段性的高承载管制。随着 SpaceX 完成史上最大 IPO， 股价冲上了164美元，市值直逼2兆美元。伊隆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也正式突破1兆美元的大关，成为了人类史上首位兆元富翁。最终 SpaceX 上市的首日飙涨了 19.22%， 收在 160.95 美元，市值约 2.1 兆美元，约新台币67兆。他的财富不止超越全球几大富豪的总和，甚至已经超过了台湾约8844亿美元，北欧最大的经济体瑞典约6040亿美元的全年经济产出。根据最新的估算，马斯克持有的 SpaceX 跟特斯拉股权总价值已经突破了 1.05 兆美元，正式成为了人类史上第一位身价超过1兆美元的企业家。更夸张的是，如果把马斯克当作一个经济体来看，他的身家规模甚至可以排进全球前25大。以目前超过1兆美元的财富计算，已经超过了肯亚、芬兰以及卡达等国家一整年的 GDP。一个人的身家财产竟然是1亿人口越南 GDP 的2倍。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 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我们回来咯，
4: 快来吃山竹
5: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6: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3: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来，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联合报的韩剧达人呢丁若兰毛毛，跟大家再来谈一谈呢韩国的几出呢，哇，再次回顾一下有几出呢经典的这个穿越剧齁，跟大家再做一份的综合报道。毛毛你好。
1: 伟民哥好。
0: 好。我们会呢直播这样的内容，最主要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叫好又叫做谈起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对，我们上一集有谈到这一出，也谈到暴君的厨师跟哲仁皇后，相当具有代表性。那今天你要谈哪几出？
1: 我们先再来讲两部很推荐的古代穿越剧。
0: 嗯，
1: 一个也是多年前 IU 的成名作品，就是
0: 步
1: 步
0: 惊
1: 心。
0: 哎呀，好看好看
1: 哦，你知道吗？IU 就是现代意外穿越到高丽时代，
0: 对，
1: 然后所以呢他还卷入了皇子们的爱情。我还记得当年那部剧哦，红了一堆的皇子，四皇子啊，八皇子啊，十一皇子，一堆男生全部都红了。
0: 是，
1: 所以 IU 在这部剧里面的表现也很出色。就是他虽然表现可爱，但是呢内心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改变历史。所以他明明知道这些皇子们的命运是什么，但是他不能说。
0: 是
1: 哦，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也好好看。然后再来呢，我再推荐一个这个古装剧，叫做人显王后的男人。
0: 哎，
1: 这部剧
0: 很经典。
1: 他是古代穿越到现代，你知道，这是穿越甜宠剧的代表作之一。就是一个朝鲜的书生，他因为一个符咒的意外就穿越到了现代。他穿越到现代的时候，他就遇见了现代的女演员刘颖娜。刘颖娜很有名啊，大家鬼怪看过就一定知道她嘛。因为这个男主角是来自朝鲜，那这个刘颖娜这个女主角呢，她又正在拍古装剧，所以这个命运就跟开玩笑一样，就把历史人物啊跟演员的人生把它绑在一起。这男女主角互动就会有文化差异，一个古代一个现代嘛，所以呢就满满的粉红泡泡。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把这部人显王后的男人当作经典的古代穿越剧。
0: 他跟那个我的王室死对头一样，因为他刚好是穿越过来说，哎，
1: 他也是成为临时演员，
0: 对，临时演员也是演古装，所以大家说他演的真传神，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啊，有点相似，对。
1: 好，那再接下来有一部哦，是伟民哥当时看的好喜欢，介绍我去看的，
0: 对，
1: 就是边佑锡的《背着善宰跑》啊，他其实也是穿越剧，但是他是现代穿越到现代，因为他只有穿越回去15年前的事情，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很值得看，就是他的这个编剧的创意也蛮新的，他就讲说边佑锡演一个顶流的男明星嘛，就叫做善宰，可是他在当红的时候就不幸过世了，
0: 是，
1: 那女主角金惠渊呢，她是善宰的偶像，他为了要拯救这个偶像，意外穿越到15年前，那个时候边佑锡还是高中生，所以他为了要拯救他，阻止未来的憾事发生，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去改变这个善宰，也就是边佑锡的人生。
0: 是啊，
1: 很好看。
0: 这两位主角，男女主角也都红了，
1: 也都红，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边佑锡才会今年又演了一部大剧嘛，跟 IU 的大剧。
0: 哎，穿越剧好像演员都很容易红哦，
1: 因为穿越剧本身
0: 太吸引人，剧情
1: 对它很吸引人啊。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再介绍一个复仇型的穿越剧，它是一个穿越爽剧哦，叫做《和我老公结婚吧》。
0: 哦。OK， 这一出之前在那个播的时候也是话题很多，朴敏英嘛，
1: 对，它是漫画改编，
0: 对，
1: 这个漫画都可以写得非常的狗血，你知道，
0: 是，
1: 朴敏英就是演一个很可怜的女主角，她的人生呢就是被老公还有闺蜜还有婆家给整个给毁掉了，然后呢离癌之后生病之后还亲眼撞到老公跟她的闺蜜外遇，最后还悲惨的就死掉了，可是没有想到她一死重生回到了10年前，但是她的记忆却还存在，所以她就决定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悲剧啊全部还给那些对她的加害者，她就开始复仇咯，
0: 加倍奉还，
1: 对呀，好好看哦，而且节奏又很快，
0: 是，
1: 又满满的情绪价值，而且呢她一步步的修理她的老公跟闺蜜，简单来说啦，就是重生之后我就不忍了，
0: 是，
1: 你知道，就是爽剧的代表，
0: 这个就是复仇爽剧，
1: 好好看，
0: 很好看，很好看，对，我觉得这几出穿越剧真的都实在是太紧凑了，
1: 很好看，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看穿越剧，就是因为这些都不太可能在现实发生，
0: 都不会拖泥带水，也不会在现实发生，
1: 好，再来最后一部，我们介绍一个更不一样了，它是从现实穿越到漫画
0: 哦， 两个世界，对不对？
1: 对，就是代表两个世界嘛，就是韩孝周跟李钟硕。
0: 对对对，
1: 所以这部剧真的，他把这个穿越剧的题材玩出了新高度。
0: 嗯，
1: 因为韩孝周呢，他就是在现代，他是一个外科医生。
0: 嗯，
1: 结果不小心呢，穿越到他
0: 爸
1: 爸创造的漫画世界。那这漫画世界里面的男主角是李钟硕。
0: 嗯，
1: 所以就这样子穿来穿去，穿来穿去，我觉得这部也好好看，可以推荐给大家看一看。
0: 是这一出，我当初呢会着迷是。因为我觉得好有想象力哦，
1: 真的啊，
0: 对啊，
1: 尤其是这个漫画的男主角啊，最后不甘于自己只能在漫画里面，他说他要创造自己的人生，
0: 是，
1: 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好好看哦。我觉得李钟硕以前真的演过好多好好看的剧，
0: 对，而且最主要是那个韩孝周的爸爸，他是漫画家嘛，
1: 对，
0: 对他后来知道他们哎。真实怎么会发生这些故事，他就自己去改编，
1: 对呀、啊，这部也是其实也是漫画改编的，
0: 所以你看漫画世界真的实在是很多
1: 想
0: 象，想
1: 象无限，
0: 嘿，想象无限。事实上、哦、这种穿越剧真的是相当的多了，
1: 非常多啊，
0: 对，
1: 之前到现在都不知道谈了多少，而且还谈不完，
0: 这个两集谈了，之前都没谈过啊，
1: 没谈过啊，
0: 对啊，
1: 也许之后还可以再整理一些跟听众们分享。
0: 对对对对对，那陆剧也有穿越剧
1: 哦，
0: 现在也很流行哦，
1: 很多很 多，而且拍的还不差哦，
0: 差
1: 非常好看。
0: 对，陆剧现在那个的确都是高品质的哈、
1: 嗯，
0: 他们的那个制作成本都相当高哈、
1: 嗯。
0: 那台剧也有
1: 啊，台剧也有，对
0: 对
1: 对
0: 对，只是说比较少而已哈、哦嗯。OK，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连两集呢，从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呢，来谈韩剧的韩国的穿越剧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的是再次的回顾哦。你听了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 ？OK， 过瘾的话可以再次追一下哦。谢谢毛毛，谢谢，
1: 谢谢我明哥，大家拜拜。

0: 我们回来喽，
1: 快来吃山竹。
2: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0: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3: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5: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4: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清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有夜间龙舟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五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热。
4: 彰化县政府广告。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呀对呀对呀
4: ，Yes！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 90% 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四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奖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10个人。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高雄民生医院爆发武力登革热医院群聚个案，详细的感染源，疾管署将基因定序厘清。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今天发表声明指出，这个事件更暴露了现行医院治理体系长期存在的结构性断裂，感控与环境维护体系各自为政，建议解决跨部门风险认知断层、跨域治理架构的优化、预防性资讯流的重组以及绩效指标设计，以在面对极端气候以及病媒威胁时能够有效对抗。工会理事长翁瑞宏表示，医院作为高风险的场域，现行治理模式多偏重临床端的事后处置，未能有效捕捉环境当中的早期警讯，呼吁卫生主管机关以及医疗院所要正视这一次事件的制度性的警讯，积极建构跨域治理架构，使环境风险能够持续被识别化并转化为政策的议题。未来的关键在于建构跨域治理的架构，在制度层次建立可持续修正的韧性结构。端午节将至，彰化县卫生局抽查端午节食品制造、贩卖场所以及食材共82件，检验的结果均符合规定相符，不过有一件泰式甜辣酱被检出甜味剂醋黄内酯甲，外包装未标示该食品的添加物的名称，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可以处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锾，已经以起负责的厂商所辖卫生局调查办理。卫生局建议民众选购包粽食材或者是腌制蔬菜时，应该优先选择卫生以及商誉良好的厂商，或者是具备完整食品标示的包装产品，包含了品名、内容物、重量、负责厂商名称、电话、地址、有效日期、原产地等等，并挑选外观颜色自然的产品，切勿购买来源不明、散发刺鼻味、颜色过于鲜艳或者是易于洁白的食材。今天随着梅雨锋面逐渐远离，各地的天气会稍微稳定一点。不过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中午之后要留意午后大雷雨。今天晚上开始，随着西南风增强，到明天下个礼拜一，锋面会稍微接近台湾，到时候各地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点，整体降雨逐渐增加。预计下周的后期之后，天气才会慢慢的稳定下来。郑杰仁说，端午节之后，随着锋面逐渐北台到华中地区，再加上西南风，不过高压逐渐牺牲过来，相对而言，各地的天气慢慢的稳定。目前看来是多云到晴，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天气。预计到端午连假后面2天也是类似的天气形态。整体来说，温度逐渐上升，水汽逐渐减少，回复到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最后来关心世足赛的讯息。身为今年美加墨世足赛最后一支登场的地主球队，美国在今天分组赛首战遇到巴拉圭，现场可以算是政商名流云集。而美国也在上半场就发起了猛攻，先是靠着巴拉圭的乌龙球于开赛7分钟就先取得点，巴洛根更是在上半场就梅开二度踢进2球。尽管巴拉圭下半场追回1球，但最终美国仍是以4-1轻松的获胜，写下今年世足赛3支地主队首战都赢球的纪录。美国队在结束这场比赛之后，下一场将对上袋鼠军团澳洲队。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国中毕业后，下一站你想去哪里呢？
4: 中初五专让你提早培养专业技能，
3: 升学就业一次准备，5年1贯一次到位，现在就是你追梦的好机会。
4: 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6月18日至6月25日开放报名，立即上网搜寻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
3: 或拨打咨询专线037-730-775。
4: 你的青春现在开始发光。
5: 6月18日星期四，暑期打工联合征才热情登场，于丰园区田千里活动中心办理，有统一多拿滋、力宝乐园、摩斯汉堡及新正发等9家厂商推出暑假限定职缺及限量小礼，暑假现在就开冲，详情请到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5: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5: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5: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我想我不会懂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这城市里到处流行破碎恋情。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的挑战，烦躁时就听听城市广播网来舒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台中市政府6月6日、6月18日及6月27日办理三场次暑期打工联合征才，邀集王品、摩斯汉堡及 Mr. Donut 等多家知名厂商，提供近千个工作机会，欢迎求职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下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3: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拨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来到礼拜六的下午三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请把耳朵借给我哈，就在城市广播 92.9 城市 Online 的节目线上，你准备好了吗？哇，每周最期待的一个时刻。

0: 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1: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0: 还好有他们，
1: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2: 房市抢先报，
3: 备受各界肯定的惠宇将于七期秋红谷特区推出27层双塔地标惠宇秋红谷，基地1320坪，四面临路，2-4房规划，收藏世界的台中七期，共享中台湾繁华之最，国际各大星级酒店争相插旗，散步可及的星光大圆柏，轻松拥有当季时尚，毗邻9大世界新地标国家歌剧院，端看全球一文，近万坪绿海，秋红谷都心稀缺的生态秘境，赋予环境珍稀价值，为起居营造舒适质感。惠宇秋红谷新案登场，朝马路朝富二街，04-2707-8799，04-2707-8799。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这一站来到彰化哈，讲到彰化保阳乡，唔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哈？看到哇，那这在长啊哈，这是长啊吧哈？啊，这是韭菜嘛，对吧哈？啊，那 Michelle 真的还是看得出来哈，有冰箱席，有嘞，是不是现在年轻朋友的时候葱跟这个蒜
1: 蒜啊，韭菜分不清楚，
0: 都分不清楚呢。来，这一站呢来到彰化县保阳乡天盛社区，咱社区的特色是啥物哈？
1: 社区就是葱啊、韭菜，拢种足济。因为吼啊，大家吼啊，做餐人啊，就是讲吼葱啊、韭菜，因为就是感觉利润还可以吼、哦。对，这是上基本的，一定爱有的嘛吼。啊，咱即马老人一直，咱社区一定拢是老人化，老人的是老人愈来愈侪，少年人大家拢出外去，啊，老人会当拣一寡较先工的工课来做，哦，啊，就是韭菜、葱啊，吼
0: 啊。啊，你家己讲我咧种。
1: 有，我这韭菜就是我家己种伫个网室内底。
0: 哦，你家己种哦，啊，所以你
1: 家己种伫网室内底。
0: 有自己的这个网室。
1: 对。
0: 啊，差不多偌宽这个空间
1: 哈、啊？差不多有。700多平，
0: 700多平哦，所以一般韭菜
1: 切起来，
0: 伊的生长是安怎？
1: 韭菜伊的生长，因为韭菜伊就是一种唔免一水一水种，咱韭菜若种落去吼，伊的期间差不多5个月了才会当收成，啊，伊挂了。伊会阁发起来，挂、哦、了伊会阁发起来。
0: 安尼意思是熬生啦。
1: 对对对，啊，咱的葱啊吼就无同款，咱葱啊吼就是烤起来吼，得爱阁种一摆，烤一摆，得爱种一摆，烤一摆，得爱种一摆，所以葱啊伊有较麻烦一挂。啊，韭菜因为伊迄个头，咱若甲伊挂起来。哦，啊，伊会阁一直发韭菜起来，啊，咱只要甲伊管理有好，只要肥，需要水，吼、哦，啊，咱拢有好伊、哦，哦，啊，咱就会当天好修行，嘿，这样。
0: 即阵啊，就是韭菜呐，修行呐，啊，无真单市面上啊，介绍安怎？
1: 介绍金嘛还不错啦，诶、欸，还有各里村啦，比宝丢啊有较好一点嘛啦，
0: 嘿啦，嘿。真的是花花啊，哪走得掉
1: 啊？对啦，对啦，因为阮嘛拢已经退休啊，所以就是家己的田，啊，就是讲加减管理，加减种一个安尼，加减收费啦。
0: 嘿啊嘿，啊，请讲吼，这韭菜吼，那采收之后啊，诶、家里面吼，那有买的话啊，一般你会建议讲要安怎来做料理？
1: 哦，韭菜
0: 要安怎煮？
1: 我吓。韭菜上简单的就是咱家洗买回去，咱另外家洗好清洗，水下吼，添一点水互伊滚。韭菜就是家洗好清洗，切切的，咱就用个刀去家烫烫的起来吼，加一丝啊柴鱼片，哦、啊导游哥，嗯，哦这样就很好吃了。
0: 那是凉拌的呢。
1: 对对，又烫的又健康又营养。
0: 其实你讲的这项吼，定定那是看到韭菜啊、基本上拢是安尼处理啦，对吧？吼，
1: 对对。
0: 啊也够有迄种会当用烧的无？
1: 用烧的，
0: 用菜，用煮汤的。
1: 对啊，用菜，用菜，咱就加欠香一挂虾皮、虾皮嘛吼，有较有香味。啊了，韭菜咱就加放了炒炒，很快就熟了，很快的一道菜啦，很方便。
0: OK， 所以呢，咱讲吼，咱彰化保阳天盛社区哦，咱这位姐姐都讲吼，跟你讲了上欢喜，袂记得跟你请教要安怎称呼呢？哦，
1: 我姓陈，我是杨太太。
0: 哦，杨太太啊，杨先生一起亲
1: 自社区的迄个志工队队长。
0: 哦，队长就对啊啦吼。啊，咱今天你嘛有看到讲吼，咱有特别吼有这个青葱有葱啊，主要讲咱社区吼。有高人哟、
1: 哦，对，有达人，我们社区有达人，那个施先生，伊吼伫咱遐种几落架地，
0: 哇、哦，
1: 对，种几落架地的葱啊，所以他真的是达人啊，我们是小龙而已。
0: 哦，所以呢，就是咱也是讲有咧办活动的时阵啊，甲这社区咱有诶农作物吼，啊，拢家己种诶，啊，无毒诶，
1: 没有，没无毒的，这个是无毒的，嘿嘿，
0: 啊，拢家己要食嘛，对吧？所以大家拢会当放心，
1: 放心，放心的。因为即马政府嘛，拢甲咱把关。哦，你物件要上市，伊拢会甲咱检查、抽查。 所以咱农民嘛爱做好这点，互人互诶消费者会当放心，互来食咱的物件。哦，安尼是健康诶。
0: 安尼，因为今仔日吼，咱现场是志工队队长夫人嘛吼。啊，你讲吼，这是因为你退休啊，啊，所以家己种吼，啊，家己嘛要食嘛，啊，这种是无毒诶，大家当放心。啊，即阵那是讲市场那是要买你诶韭菜话啊，你拢是安怎来做？
1: 哦，因为我无家己产销，算我负责。自产我无销，销是交互迄个盘商去销啦、哦，因为我无做个这
0: 点。高会的对吧？
1: 对，
0: 啊你哎、欸，很可以呢，你的退休生活嘛，足精彩呢，叫仔去做。
1: 对啦，较袂无聊啦，因为今嘛阿无孙阿好娶嘛，哎，少年的阿唔结婚。
0: 但是你这
1: 两个人产的懵掉。
0: 啊，这会歹种无嘛？因为他都听起来足好生啊。欸哎、欸，辛苦
1: 不
0: 哈？
1: 不会啦，还好，还好
0: ，拉走都丢。
1: 对啦，对啦，因为我无种真济啊，两个人的一边的那休闲那管理啦，还好啦。
0: 所以安尼你规工的吼，你家己的生活，还佮做工课，咱个时间的安排你是拢安怎？
1: 哦，因为今麦天气遐热，阮拢透早五点就去田的，那需要做五点就去田的，啊，做到七八点都爱起来休困啊，不然会太热了。
0: 八点佮要。我八点到要起床呢、
1: 啊。啊，下晡，我们得等啊，五点下晡才来过来铲呢，过来去有需要搬草啦，啊，需要管理啦，落肥啦，我们得五点才来去做，安尼也袂热着。哦，对。
0: 不管你安尼啊，保持个这快乐啊，但是这么早就收工啊，啊，下晡要创啊？
1: 嗯，因为阮先生伊少年的时阵吼，伊有做，伊是做白师傅，唯一会用做厨啦，做一挂家具，所以伊就去捡一挂人，就是工厂入来站班啦，站班伊就摕转来教教的，啊，就做一挂椅啊啦，啊，做一挂家己厝内爱用的架啊啦、橱啊啦，都可以啦。
0: 啊，所以恁两个即马拢是退休的状态，
1: 对，退休。
0: 啊，那无这些代志，拢等来自做啊。啊，你真好玩呢！
1: 对啦，袂无聊啦，才不会无聊啦。啊，因为咱嘛袂去串门子啦，吼啊，咱就家己厝的空气蒙了啦，所以吼，安尼还快乐，还很快乐啦。
0: 因为来个中华保养的天盛社区哦，来个一大家吼，是咪是会当给咱做安排一下？因为吼，都知影讲有保养这所在嘛，啊，咱是。要佚佗的话啊，啊，叫什么款的路线？
1: 阮遐吼，阮天盛这家吼，就是人古早名叫做韩记庄，嘿，有一个名，叫那人讲，你若来到这边讲韩记庄，大家拢会知影，就是天盛。有时候你讲天盛，人点都唔知呀。啊，因为阮遐即马，阮就是滚碟。东螺西哈，啊东螺西，阮遐即马生态足好诶，阮理事长吼，伊安尼争取足侪来建设吼，啊有足侪白鹭鸶，啊有红诶赏鸟，所以吼风景足水诶，嘿，啊搁有你来迄花旗吼，我那搁有迄个栾树啦，就是人讲保阳青栾树吼，开花诶时阵嘛足水诶，欢迎大家吼，啊来遐观赏花，来赏花，啊搁看鸟类，
0: 好。啊，所以呢，来个这大家吼，就是咱讲的天盛韩基珍，吼啊，所以沿线整个路线的安排吼，不妨大家一当来个家吼，啊，我看到过一当骑 T 背哦，
1: 对，骑 T 背，我那自行车道今嘛吼，李所长吼，
0: 你家个东螺西自行车道嘛，
1: 对，就是东螺西的自行车道，咱今嘛吼，把迄车甲 T 背分开，所以很安全，大家放心嘿，很好，很好，
0: 整体。规划路线安排，足赞嘞！
1: 咱经过这个咱的蔡文俊理事长呢吼，啊，伊拢甲咱安尼安排噶吼，足安全的吼，人客人来遮吼，啊，放心啊，伫遐遐享受吼，啊，搁会用个骑梯马啊，看风景，哦，心情真开朗，真欢喜。
0: 谢谢哇，今仔日吼收获满满，因为来个社区吼，都会当感受到吼，咱地方吼，咱在地啊，搁这个社区发展协会，大家其实来。讲吼，拢做用心的，而且也非常的热情，都是要来给大家推荐，也搁有做介绍。
1: 特别争取吼，让咱就是即马。 迄个车吼，行下线，啊，咱骑里尾骑骑顶线吼，所以车甲里尾拢分开，足安全的。
0: 好，所以这条路线就是东罗西自行车道。
1: 对，
0: 赞哦！谢谢我们志工队队长夫人吼，让杨太太呢吼，感谢，
1: 谢谢蜜雪儿。

0: 欢迎光临，哥，你来干嘛？
1: 买晚餐呢、啊？还在看报名简章哦？
0: 对呀，我以后想上早班，晚上读书。
1: 那你去建国科大进修部啊，晚上假日才上课，还不收报名费。
0: 什么？我查查，只要书城免笔试，我马上报名。建国科大四季二季二专进修部即日起开放报名，建国科大帮你工作生活两手抓，详情请上建国科大官网查询。
2: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3: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2: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青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有夜间龙舟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五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热。
5: 彰化县政府广告。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再次出来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来到社区，这一站呢特别来到中华分行，那这是中仑社区发展协会，尤其呢咱家呢哇入口意向可以工作明显的，这大家是咱多一位哈。
1: 咱今年做的社规师的入口意向吼，是伫咱分行大中路甲元超路139跟148的那个十字路口。
0: 139跟148，其实来讲吼，整个交通的流量甚多哦。
1: 即马咱的139甲148吼，是咱重机甲是咱自行车主的圣地哈。
0: 对呀、啊，对、啊。
1: 对啊，所以我们这里的那个游客量算很多。所以我们今年特地在我们的那个十字路口来打造一个不一样的路口意象，可以让游客那个驻足下来打卡拍照，他也可以休息这样。
0: 所以这就是咱在地地标，会当咱家呢直接拍照打卡就对啊吼。啊，因为这做个这么水，就是要让人去享用的啦吼。啊，你讲会当休困，为什么这大家会当休困？
1: 因为吼，咱骑铁要对中华要骑到著名的南投凤山寺，一路都是上坡，刚好来到这里是中间，所以大家都会稍微停在路边休息一下。刚好我们今年做的这个点会有树荫，所以就可以在那里稍微休息一下。
0: 整个这区安尼，那讲只是单纯要做一个站牌吼，吼大家会当来翕相的话啊，这一区算大呢吼。
1: 对。
0: 这个有好停车哈，因那是讲骑铁马啦，骑重机的话。
1: 其实我看大家车友通常都会把他的脚踏车立在我们那个中仑社区的那个字旁边，在那里打卡拍照。哎呀，对。其实往上那个大张路这条算蛮宽阔的哈，那个旁边都可以停车，其实算蛮安全的。
0: 所以这是139、148的这一个路口啊，你就可以看到呢，叫我姐中仑社区欢迎你。所以呢，除了本期大家拍照，咱中仑社区的特色是什么？
1: 其实我们中仑社区哈，我的农特产是足丰富的，我有奶鸡、翁来跟莲藕，现在有咖啡啊，所以。对啊，
0: 怎么会有咖啡自己种？
1: 对啊，我们现在八卦山山脉很流行种咖啡哦，所以我们那个分中仑社区有很多中年返乡啊，啊是讲青壮年拢登来去种咖啡，推广那个八卦山的咖啡。对，然后除了这些农特产以外，我们现在中仑社区还有一个最夯的景点，就是我们八卦山脉的101，有一间三果六树景观餐厅，它可以看到玉山也可以看到海边，所以不管是看夕阳还是看夜景都是非常的美。
0: 所以这边呢就是可以让大家来做安排，甚至也当停留的一个好所在，就是咱个中仑社区。再来，因为度假吼，咱理事长哦有特别讲到吼，今天咱节目当中呢，这是中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许俊华吼，咱的理事长吼有讲到，就是在地的这个农作物不离啊多呢吼，亲像这届翁来哇，那袂只紧啊，虽无呢啊，你的翁来阁足大粒诶。
1: 我即摆翁来吼，当钓时啊，阮山顶红土种的翁来特别好食吼，其实大家拢种有卖货卖，所以我们今天带的量很快就被销售一空了。
0: 你是不是没有算好数量？
1: 有，我们带两笼来哦，算很大笼、
0: 而且我感觉足夸张的呢，就是你现场含试食都唔免都卖了啊。
1: 哦，因为阮出门吼、拢爱请人自杀，我们没有他杀啊，所以我们带来就让大家带回去自己体验杀凤梨的乐趣、对啊。
0: 对啊，所以请翁来嘛是恁家己种吗？
1: 阮的翁来吼，即马阮社区啊有足侪咱的士大啊，拢咧种翁来啊，我们。年轻人当然不会种凤梨，但是我们很愿意用社区去推广在地的特产，让大家种得好啊，我们也可以帮他销售出去这样。
0: 意思就是讲吼，咱有咧专门咧种诶吼，咱家社区的伙伴啊，你呢就是主要呢，各家的往来卖出去。
1: 就我们往向外推广，让大家知道我们中仑的好特产。
0: 对，那你讲到吼，红头种的这往来啊吼。跟一般好不同的土壤土质种出来，那这边的差别是什么？
1: 我们那个昂头哈，它种出来的凤梨特别好吃，它的那个细致度啊，还有它的甜度啊。
0: 对，因为但是吼，咱食起翁来啊，你一咬下去哦，除了多汁，然后个神味啊，神味，个再来也果肉的细致吼，你真正会加食骨啊脆呢。
1: 对，而且我们 中仑社区种的凤梨都没有打那个抗那个生长激素哦，所以我们吃的不会破嘴。
0: 所以咱家一年四季拢有一挂农产品、农作物的对啊。
1: 我们这个凤梨它有特定的产季，大概在五六月开始，安尼等到时都好食。
0: 除了翁来以外呢，因为咱拿进翁来，还有别项嘛。
1: 我们凤梨产季之后呢，我们会接着是荔枝，荔枝在六月、七月，再来七月、八月会有龙眼，对。这几样是我们比较主力的，对对对的农特产。
0: 未来咱讲到中仑社区啊，那是讲吼，咱个听众朋友听到有经过的话，139148吼这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个入口意向吼，啊，真呢特别呢设置一个呢，让大家呢会当小休喘的一个所在，不管你是骑铁马、骑重机，通通都是可以的嘛吼。啊，然后来到这一个附近呢，咱讲有啥咪动线还是路线，会当来做更多的安排。
1: 未来我们将要来推动社区小旅行，我们来推动可以去凤梨田采果啊，之后回来做手作，然后踏访我们的公园，然后再去看夜景，这样一路的小旅行。
0: OK， 这是未来我们安排这个小旅行啊。这阵社区可以走的是什么？
1: 现在社区可以走的，我们有很多社会师走的公园，其实都是很有特色。在我们那个黄花凤梨木的花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牛车公园啊，可以去那里赏花跟拍照，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是，所以呢，即阵来讲的话吼，那每一个所在这个公园的一个安排吼，其实来讲呢是非常用心的，而且呢整体的一个环境设施呢也规划的非常好嘛吼。所以呢，来甲听众朋友做邀请，姐来到我们的中仑，
1: 来咱欢迎啊，咱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吼，啊来个分享，会当来个咱中仑社区啊来赏花、吃凤梨，还有看夜景，欢迎大家。
0: 看夜景的话是要去哪里？
1: 三果六树景观餐厅，它算是我们社区那个企业进驻，那它是一个生产那种蜡木的观光工厂啊，它总共有七层楼高，
0: 是
1: 啊，可以看到很远的夜景。对对对
0: ，OK，
1: 欢迎大家。
0: 那了解了吼，所以呢，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咱中华分行吼中仑社区许俊华理事长，感谢，谢谢，
1: 谢谢。

0: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我是房诈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房诈高手。
2: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4: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5: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6: 哇，美女耶！
7: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6: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8: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不是这听到你的声音。
1: 你听到你这声音。哦，感谢。来，安尼嘿，飞扬哈，我本人有倒会起无？
0: 哦，倒会起，倒会起。
1: 来，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Michelle，再一次来个节目当中吼，咱讲呢，这一站吼，来个彰化县啊，哇，彰化那真好佚佗，而且呢，每一个社区吼都非常的有特色吼。当然呢，咱今仔日来到这个现场哦，来，这是园林的万年社区，但我边啊这一位呢，喜欢万年里长，哇，这个头衔真的很厉害呢，做万年的里长呢，吼，这是林章阿赏，里长你好。
2: 你好，我是万年社区的前的理事长，即摆是里长哈。我是里长做三届，啊，秘书也很好。
1: 哎、我都无，咱无讲爱讲这段呢。
2: 我等下有咩讲，我等下，我真的是。
1: 谢谢啦，因为吼、哦、里长讲啊，伊平常时拢有收听这旁节目啦。
2: 对。
1: 啊，今仔日看到秘书本人，感觉是。
2: 哦，很好，很亲切，哇，太感动了！
1: 谢谢里长，我嘛刚刚就感动的呢，吼、哦。所以呢，这一次啊，有这个机会，会当来跟咱里长做请教，吼。三届里长啊呢，啊，你今年几岁？
2: 我今年74岁。
1: 74岁，啊，那才有动力啊呢。
2: 因为人要活就要动啊，越动越活啊。
1: 但是通常吼、哦，过70岁啊，跟那比较大部分都退休了嘛，对不对？
2: 因为退休不要退休，你这个努力。工作才会维修，修了就是不好了。
1: 退而不休啦，对不对？
2: 好，
1: 那就是持续有代志走安尼吼。来，讲到咱万年里长，哇，这个头衔真的是太响亮、太厉害了吼。咱这一次吼，当现场啊有快掉吼。咱这个地方啊，主要的特产是啥物？
2: 阮小姑子的特产哦、是我做的草花粿。
1: 哦，系啊，你的草花粿哪这大地安尼哈？
2: 阮草粿就是传统啊嘛，啊用家己金蕉啊，阮社区的人有种金蕉啊，啊个有种的都艾草，艾草嘛家己种，所以阮做的草粿吼，所以讲来搞不赢，草粿就无啊，草粿太好吃了。
1: 真的呢，今仔日材料嘛无讲足济吼，
2: 超100个啦，
1: 100个啊，水无呢，
2: 水无来都一个五六个七个啊，就你买买有
1: 啊。啊，所以你讲恁这个草啊粿啊，外口是艾草，
2: 艾草，艾草真热心哦，就是我的志工来把好的时候，啊来用迄个根啊来撒撒，该洗干净，洗干净根的味拢无啊，啊再放一边冻，然后要做粿时米爱磨。磨米磨的米，艾草诶，草粿内底就是诶，啥萝卜丝啊，
1: 吼，
2: 啊加迄个芹菜啦，芹菜，啊加花生、核桃、臭豆腐啦，啊伊外皮就是有一点甜甜的，里面是咸的，这样吃起来很好吃啊。
1: 嘿啊，莫怪啊，小可才紧安尼吼，我一翻头哦。规个拢无啊嘞，未了了。
2: 因为做一百几条，我想讲无，老实讲，志工家早一百条都无
1: 啊。系啊，哦，所以咱这吼社区啊，在地吼，咱都是有这個艾草、所以用艾草来做这個草啊粿吼。啊，搁再来，恁也搁有啥物款的安排？因为我看吼天气热的时阵，咱搁会准备凉的，对不？
2: 对对，阮的凉吼，阮社区是，阮遐做的算。拢有一挂往来人来啊，做往来兵啦，做啥？我长者家啦，因为我社区是做6个时段嘛，6个时段就是长者来，有些做地瓜包，因为咱的即个竹笋产盛嘛吼，啊，有的产竹笋就下来，我来个做地瓜包，地瓜包哦，长者很喜欢吃，因为软软的又好吃啊，
1: 系啊，
2: 所以。所以应该感觉真好啦。
1: 嘿，啊，请讲吼，那即阵啊，咱讲吼万年吼，咱淡社区啊，其实来讲吼，一直不断的在翻新呐、吼，
2: 對對對，
1: 就是吼大家会当有更加舒适的空间嘛。啊，咱这一次有做什么安排？
2: 这次就是咱的社区吼，有做一个讲，社区的视角，大家规划，规划可以立免话个，有诶，漳州来有可以建彩啦。哦，彩建热心也当来给你使用啦，还是讲几位人哎，大家小贵心有偷到的二彩啊，这慢彩啊，也当讲我的小姑

0: 你嘛有哦，
1: 我确实以为魔鬼啊。
0: 哎呀，你去欧索啊，还是用迄袋子给装起来，还是讲要咩样落搞回？
1: 台啊，我迄阵咧，
0: 我走台啊，
1: 那台了乌了腿，整个地啊，啊再去换钱，我咱的资金那就对啦。所以今天万年很棒啦。
0: 哦，啊，你时阵安尼那是一天爱做啊，山爱乌偌济？你一个人安尼？
1: 一个人吼。我讲算几呢？超来几百斤哇！
0: 啊，一天爱几百斤哦，安尼会当有偌济收费哈？
1: 这钱无钱呢？较早时阵钱无几块，
0: 不？你还会记哩？
1: 还会记哩？
0: 差不多几块？
1: 差不多百几块啊？
0: 百几块，百外斤？
1: 哎呀，
0: 刷足重的呢！
1: 这较早就是三十几十年啊，五十外六十年，要六十年啊嘛。嗯。啊，我七十外，我囡仔时阵，我爸爸落去学，妈妈学耍啊。所以开始是安尼。
0: 所以咱主要就是山要有迄个量，要交货就好
1: 啊。交货，就安尼来。
0: 啊，然后拢做几工的呢？
1: 做几工的呢？嗯。啊，有时就透早啊，就较如无啊热时就去做啊。嗯。
0: 哎呦，真正辛苦呢吼。啊，不过看你即阵安尼，甲家己的状态啊、身体啊，保持个遮尔好。
1: 是啊。
0: 系啊，也很有行动力呢。不怪是咱万年里长。
2: 万年
0: 啊！
1: 一学就要动啊，一动要有活力啊。
0: 好，希望你持续保持身体健康啊，大家拢足快乐的吼。啊，咱自然社区啦，还是咱咱里的吼，会安排啊，拢足赞的啊，大家诶大客嘛，感觉足舒服的。
1: 啊，
0: 要有找人开讲，搁找有人搁。收单，
1: 多谢你啊！哎呀，谢谢啦！
0: 谢谢呢，谢谢咱自己从吼有这机会吼，会当跟咱林张阿赏吼，那台语要安怎讲哈？
1: 台语是林张阿赏。
0: 哦，所以啊，大家拢安怎甲你叫？
1: 拢叫我阿赏阿赏。
0: 阿赏
1: 阿赏，
0: 谢谢阿赏里长。
1: 啊，谢谢。
0: 今仔日真欢喜，特别来个江淮万林，谢谢哦，哈。
1: 感谢秘书啊，太亲切了，太好了，
0: 没有，
1: 爱你爱你。
0: 我们两个不要再这样子了，谢谢，感谢，
1: 谢谢，太赞了。来宾点唱这首《我心已打烊》。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再一次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一起加入脸书的行列，透过 FB 你就可以同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有好朋友问说 Michelle 你干嘛就是用一个吃喝玩乐四个字在前面，这样子比较好找到人因为呢叫 Michelle 蜜雪儿太多了，我怕你们可能不好搜寻。再来，吃喝玩乐呢是我的广播生涯当中呢第一档的节目一直沿用到现在，你知道吗当年在做这个吃喝玩乐美食节目的时候啊，就是每个礼拜哦都在外面爬爬照。为什么？就是呢要走访各个餐厅跟这个市场的美食小吃，而且呢会把这一个采访的这一个录音呢呈现在空中来跟大家做分享跟互动。很多人就说哈，美食节目广播又看不到你在吃东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样子，大概吓得丢啊也这样子啊一弄就弄了好几年的时间呢，我不想要告诉你们到底有多久，因为非常久好，我的笑声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呢偶尔我们在外场主持的时候啊很多好朋友都会觉得说诶，今天现场这个主持人的声音似乎有点给他熟悉哦，一靠近舞台呢就说你是不是 Michelle， 然后我就说嘿呀、啊、是对嘿跟本人有没有就是在声音的想象上面有什么不同吗？拢无呢吼，感谢谢谢。所以这一次呢嘛，感觉足高追足可爱的啦吼。因为咱中华呢，我们在社区的一个互动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吼，咱的里长啦、村长啦，也够有社区发展协会吼，咱所有的理事长吼，也够有咱的代表吼，真的都是很热情的呢，在社区不断有活动跟课程的安排，而且呢还有一个亮点，然后呢。就是可以邀请更多的好朋友呢来关注甚至我们要出头的时候，但我们中部地区呢跟中华这一次其实来说呢咱那天现场有30个社区哦，啊，每一个社区啊真的就是不一样，但是唯一相同的就是大家都好认真跟用心，所以呢不妨有时间呢我们就附近走动一下。像是 Michelle 当天抵达的现场呢是在彰化的竹塘，竹塘呢有一个一串新生态园区，然后里面呢有一些这一个装置齁，然后都弄得很棒。再来就是维护环境，所以呢会有一些自然生态的部分啊，所以不妨你们都可以去那边看看嘞齁啊，在那边空气也不错，然后环境打理的也很干净整齐这样子齁，你们都可以呢来安排一下齁，等咱中华社区真的是太趣味啊齁啊，所以这一次呢等这部当中呢也跟大家来分享齁，在当天呢我们看到呢有一些社区的伙伴们呢持续来介绍在地呢都很有特色的，比如说我们有吃到那些菇菜，我后来呢研究了一下，菇菜不好煮呢，菇菜真的煮一煮好容易失手哦，因为呢我的料理方式呢属于那种零厨艺，就是一锅到底的煮法，所以呢我后来怎么样呢，因为我那一天本来想要炒蛋，菇菜加炒蛋，结果呢我的菇菜切得太长一段了，就是呢我觉得很难咬，不好咬我给你还蛮猪架啦齁，所以呢我后来呢第二次我再来试啊齁，我就用一锅到底的煮法，我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是煮菇菜米齁，所以呢我就是高汤嘛，然后再放下去那个菇菜，然后再打一颗蛋，然后加猪肉片，再放面条这样子哦，一锅到底的煮法啊。最后起锅之前呢，我就是原本已经有高汤做底，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酱油以及那个白胡椒，我发现这气味可以呢，菇菜米你敢有吃过，我自己煮的哦好朋友们，如果你要分享的话呢，也可以持续加入我们脸书的行列，就在 FB 你可以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赶快上来按个赞好不好，帮我冲个人气，谢谢大家。

我只能说我非常意外，我煮的那一锅的菇菜米啊很好吃耶，所以我连吃了两天。亲爱的好朋友，我是 Michelle 蜜雪，在每个礼拜六下午三点在 92.9 城市广播城市 online， 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呢持续的陪伴跟收听。下了节目之后呢，你也可以透过脸书 FB 来有更多的一个互动跟连结。我知道我最近呢似乎就是脸书的动态 PO 的有比较少，因为呢我最近有一个困扰，就是呢我不知道我的头发到底是要留什么样的一个造型，因为好像我自己也看腻了，就是我肯定是不会留长头发的，因为要整理我有点懒惰。再来呢维持短发的造型的话，就是哎，好像就是长那个样子耶，怎么办？所以呢我就会觉得我每一张照片好像看起来都一模模一样样。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当然不嫌弃的话，你可以呢赶快现在呢把握时间，趁还记得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加入 FB 找到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子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再一次感谢大家，我们就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拜拜。

0: 传个讯息，老爸就会买单。我所以解释凑齐了头期款，你说好险啊，我本来就有家产。
1: 同学会上我纳闷，阿搞怎么没来？
2: 陈班长说他跟我借钱买重机还高利贷。
1: 我说哎呦喂啊，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陈同学能不能借个5万块？

0: 身材，虽然看不惯，他又飞到国外，我冰释前嫌，还是先追踪起来。
1: 自己笑场了，要怎么用这个素材？怎么说好？你有说什么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全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云林县土库商空日前官网公告，116学年度学校青年服务动员准备分类计划，引发网络热议，甚至有人留言娃娃兵、老人无限叫招、未成年纳入动员。有网友将公告的内容转贴到 PTT 论坛，质疑教育部2023年已经因为争议停止未成年学生动员造册，如今又出现相关的计划，直言政府再度把未成年的学生纳入动员。对此教育部回应，有关网络上面传出规划学生上战场为错误的讯息，教育部严正澄清，青年服勤计划为了强化校园安全以及应变的教育。教育部强调，相关的内容过去已经多次对外说明，教育部没有任何将学生纳入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的规划，也不会规划让学生上战场。基隆市政府近日发现诈骗集团以及非法官方平台冒用基隆市文化观光局以及基隆美术馆的名义发布征才、攻读或者是活动招募的讯息，每天可以日领3200元，都是骗人的，请民众提高警觉，不要受骗。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表示，文观局以及基隆美术馆所有的征才、攻读、志工招募以及活动的资讯，都是以官方网站以及官方社群平台公告为准，不会透过私人账号、非官方社团、通讯软体私讯或者是不明的连结进行招募的作业。文观局提醒民众，切勿任意提供身份证件、银行账户、金融资料或者是验证码，不要依照指示进行汇款、转账或者是购买点数。如果有发现可疑的贴文或者是讯息，可以先向官方管道来查证。警方也提醒民众小心查证，不要落入诈团的圈套，任意点选连结，可能是要套取个资以及引诱汇款，会层层转接，让民众失去戒心，再以各种的理由来诓骗。搭国内线的飞机通常拿身份证就可以报到，但有网友分享自己搭丽荣航空从台北飞台东，临柜报到时却被地勤要求出示护照，让他当场傻眼。贴文曝光之后，也调出不少有相同经验的旅客，提醒问题多半出现在第三方的平台订票时的姓名的栏位。有网友分享，如果是透过 trip.com 等等国外或者是第三方的平台购买国内线的机票，系统可能会直接带入英文的姓名，报到时就要准备能够核对英文拼音的证件。实际查看丽荣航空的官网搭机必备文件的规定，如果旅客以英文姓名订位或者是购票，报到时必须要备有英文姓名完全符合、由政府机关核发而且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像是护照、居留证等等，以供检查核对。世界杯足球赛东道主之一美国今天在洛杉矶举行一场好莱坞风格的开幕式，现场星光云集，美国队随后以4-1击败了巴拉圭，旗开得胜。法新社报道，洛杉矶 SoFi 体育场响起了欢迎来到美国的洪亮旁白，巨型荧幕闪现洛杉矶知名的好莱坞标志特写画面，行进乐队奏响乐曲，随后美国歌手未来小子、南非歌手泰拉、巴西歌手安妮塔以及 K-pop 明星 Lisa 等人加入演出，美国男星杰森苏戴斯西以及歌手凯蒂佩瑞也登台表演。另外现场更是众星云集，包含了汤姆克鲁斯、贝克汉、荷丽贝瑞、罗贝洛、欧文威尔森以及巴里斯希尔顿都有到场观礼。美国总统川普并未出席，他也透过电话告诉美国队的成员，我认为你们都很有机会一路过关斩将，祝你们好运。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5: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7: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8: 涵盖勇士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7: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0: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7: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9: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2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5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就是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 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崩崩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五十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2: 那
1: 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好像是
2: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2: 恢复一下，
1: 还适
2: 应
1: 一下。
2: 对，
1: 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那
2: 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1: 对
2: 啊，
1: 对对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为什么？
2: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你要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2: 你要知道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2: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2: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3期第4期了，
1: 对
2: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 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2: 其
1: 实刚睡醒的时候
2: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2: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2: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2: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1: 对。
2: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2: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2: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2: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2: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叽叽叽叽的那种声音。对，
2: 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2: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2: 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2: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2: 是不是要用这个
1: 橡皮
2: 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对，
2: 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2: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2: 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2: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2: 晃来晃去，
1: 对，
2: 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2: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2: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2: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2: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
2: 去
1: 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2: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2: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2: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2: 啊，在你再不理它，
1: 嗯，
2: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2: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2: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2: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2: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2: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2: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2: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2: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2: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2: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2: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
1: 来，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2: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2: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2: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不对？
0: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
0: 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是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1: 韧带，
0: 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对 对,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啊、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谓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卡
0: 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然后他以前是 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
1: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是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我没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哼，
1: 是要 MRI，
0: 哦，
1: 欸，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
0: 嗯，
1: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0: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0: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啊，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啊，所以以前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这个才是关键。
0: 了解了解。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0: 嗯，
1: 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
0: 嗯，
1: 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1: 嗯嗯，
0: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2: 去
1: 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哦，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啊，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
2: 哈、
1: 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哦，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哦，
2: 最主要是因为
1: 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
1: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1: 哦、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嘛？
2: 对对对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喝几瓶？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嗯、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0: 对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0: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松啦，会让你卡轻松卡松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0: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0: 这个啊，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0: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000。那个1800，
1: 十入账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欸。你这个是12瓶，
0: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0: 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0: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0: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0: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0: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0: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0: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0: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0: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0: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0: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0: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0: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0: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0: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是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0: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0: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0: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啊，
1: 是
0: 没有那么快。
1: 对，
0: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0: 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
1: 一盒给我们体验，
0: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0: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0: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
0: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齁、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把电话记下来齁、哦、,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齁、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3天就有感。
0: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齁、哦、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0: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
0: 啊，
1: 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
0: 啊？
1: 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
0: 啊
1: 哦，不是你先付钱、
0: 啊，
1: 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2: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3: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2: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4: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5: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7: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8: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
8: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8: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8: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8: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8: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8: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8: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對對，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8: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8: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8: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8: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8: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8: 就是、
0: 哦，对，
8: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8: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8: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8: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8: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8: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8: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8: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8: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8: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8: 对，
0: 哦，那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8: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8: 你知道有很多也很多长辈啊，
0: 嗯，
8: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8: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8: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8: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8: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8: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8: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8: 一样都
0: 生成的，
8: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8: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8: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8: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齁、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8: 啊、
0: 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齁、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8: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哈，顾问他有提供，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8: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8: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8: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8: 对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7: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求职季到了，公司要征人，职缺内容和薪资都要写清楚。
4: 老板，那可以直接写面议吗？
3: 我们薪资不到4万，不能写面议，要明确写出薪资或列出薪资区间，让求职者一看就懂。
4: 原来如此，薪资写清楚，才能更快找到适合人才。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城市华语风云榜，
7: 'cause this is it. I've been looking for a hit. Let me tell you this. They say downtown is the place it is. I want a new song. Move with it. I say.

0: 现在人气盛行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八九你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空。

0: Rouge Revolution.
1: 好，第七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哦，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2: 旁边的座位已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恋。
1: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第六名是林俊杰为古装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了今年第八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势看涨。很多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五名金榜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可惜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化身为他令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咕咕里思维。第三枚金榜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0: 塞，徐富凯大突破，带来一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阿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
1: 是好运是不幸，缘分一半起无一定。
2: 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music station.

不愧是太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以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感真的

0: 国中毕业后，下一站你想去哪里呢？
1: 中初五专让你提早培养专业技能，
0: 升学就业一次准备，五年一贯一次到位，现在就是你追梦的好机会。
1: 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6月18日至6月25日开放报名，立即上网搜寻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
0: 或拨打咨询专线037-730-775。
1: 你的青春现在开始发光。
2: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即将在端午连假热闹登场，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手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3: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4: 快乐的话
5: 我们一起分享，
4: 难过的时候
5: 我给你哭啦，
4: 悲伤的时候
5: 我放歌给你听啦，
4: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5: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烦的，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麦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
2: 网路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4: 2026南投巧克力咖啡节盛大登场，集结百家精品咖啡与异国风味，有冠军巧克力、亲子手作、彩街游行、主题晚会跟璀璨烟火，白天到晚上精彩不间断，让您体验最香甜的夏日盛典。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6月19到6月28日，欢迎大家来埔里湖心温泉游客中心，一起感受南投最迷人的巧咖节魅力。
5: 以上为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广告。

秋风里飞，那姿态美得让人心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赵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外交部常务次长葛宝轩昨天出席菲律宾独立128年周年国庆酒会时指出，台湾期待在总和外交的政策架构下，积极参与菲律宾与美国在细盛市倡议的关键产业供应链合作，以逐步落实台菲经济走廊各项的规划。葛宝轩代表外交部长林佳龙向菲国人民以及政府表达诚挚的祝贺，并指出台菲两国共享南岛语族文化的根源，关系密切友好，双方在互予免签的待遇之后，菲律宾已经稳定成为东南亚来台旅客最大的来源国，也成为台湾民众到海外旅游目的国家的第9名，期待台菲两国互免签证的计划持续的施行。台湾是菲律宾前10大贸易的伙伴，两国在各个领域交流密切，超过17万的非籍公民在台湾辛勤的工作，贡献台湾产业发展。日本熊本县阿苏火山今年的1月份发生观光直升机坠毁的事故，造成了包含2名台湾游客在内总共3个人罹难。由于失事的地点位于地形险峻而且环境恶劣的火山口的内侧，搜救以及打捞工作面临到极大的挑战。熊本警方宣布将投入约4.4亿日元，约新台币8687万元，委托外县市的吊挂作业业者使用无人机械远端打捞残骸以及遗体，期间为6月15到7月31日。针对这项打捞计划，由地方自治体等等的相关单位组成的阿苏火山防灾会议协议会日前正式批准工作人员进入火山口周边限制区域的许可，预计7月31号前完成作业。对此，协议会会长兼阿苏市的市长松岛和子表示，地方政府将全面提供协助跟配合，期盼这场艰难的打捞作业能够在兼顾安全的前提之下，以最快的速度顺利完成，为整起事故的后续调查带来突破。暑假旅游的旺季将至，不少民众已经着手规划海外的旅行行程。内政部提醒，96年次含以前出生未履行兵役义务的役男，有短期出国的规划时，必须要在出境的前3天到内政部役政司全球资讯网役男短期出境线上申请作业系统提出申请，经过核准之后就可以安心出国。内政部强调，役男上网申请短期出境，如果系统查核确认无管制的情形，并于核准日起1个月内多次出境，不需要重复申请，每次出境最长不可以超过4个月。一旦役男已经列入梯次征集的对象，也就是即将入营，或者是有前次出境预期返国等等的管制情形时，则必须要依规定完成兵役义务之后才能够出国。日本职棒火腿队明天将在主场对战中日龙队，将再度推出台湾投手登板，由刚刚过26岁生日的古林瑞阳迎接本季的2次的先发机会，对决中日龙39岁的老将永井秀章。火腿队21岁的台湾投手孙义磊11日在一军缴出了6局无失分的优质先发，投出了7次的3振，拿出生涯首胜。赛后火腿队的总教练新庄刚志就为古林瑞阳的下一次的先发埋下了伏笔，认为孙义磊的好表现应该会让古林受到激励。古林瑞阳今年开季前转为牛棚出赛，本季前5场的出赛都是后援，之后因为球队的牛棚主力归队，古林瑞阳到2军重新调整回先发的角色，并且在5月2日回到1军先发，对上欧力士主投4局掉了2分，送出了6次的3振，最快球速达到154公里，无关胜败，但投完之后又被抹消1军登陆，经过超过1个月在2军的调整，明天古林瑞阳要重回1军先发，对战中日队力拼本季的首胜。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妈，我找到工作了，
4: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AI 手机只要0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3个月。
5: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3选1。
6: 新远传好体验，网路大升级，让你5告诉啦！
4: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6: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7: 涵盖永续净零、 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6: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7: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6: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我想你。

0: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讲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结果是那里
1: 有
0: 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真的假的？哎
1: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钟，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焦点新闻。有民众日前在超商购买咖啡之后，因为杯盖不够紧密而有饮料漏出，所以就将咖啡倒在路边的水沟，没有想到遭到他人拍摄检举，最终依废弃物清理办法第27条被裁罚3600元。根据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之一的规定，随地吐痰、槟榔汁、槟榔渣、抛弃纸屑、烟蒂、口香糖、果皮或其皮和汁渣或其他一般废弃物者，将裁罚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po 文发布之后，引发广泛的讨论，有许多的网友表示长知识了。有人指出，烟蒂平时就有相关的宣导，一般人都知道不能乱丢，但倒饮料的规定确实很少见到宣导，普遍的民众容易忽视。而这篇 po 文也反映出民众对于废弃物清理法规的认知不足，以及官方宣导与实际执法之间存在的落差。云林县土库商工日前在官网公告116学年度学校青年服勤动员准备分类计划，引发网络议论，甚至有人留言娃娃兵、老人无限叫招、未成年纳入动员。有网友将公告内容转贴到 PTT 论坛，质疑教育部2023年已经因为争议停止未成年学生动员照册，如今又出现相关的计划，直言政府再度把未成年的学生纳入动员。对此教育部表示，有关网络上面传出规划学生上战场为错误的讯息，教育部严正澄清，青年服勤计划为强化校园安全以及应变的教育。教育部强调，相关的内容过去已经多次对外说明，教育部没有任何将学生纳入军事作战、军事训练或者是军警勤务的规划，也不会规划让学生上战场。高速公路的事故频传，高工局统计，去年国道超速违规取缔件数达到了325,152件，占国道违规取缔件数的35%。高工局表示，国道超速最高可能吃上36,000元的罚锾，并吊销驾照。高工局呼吁用路人行驶高速公路，务必要遵守速限，并保持安全的车距，才能在遇到突发状况时，有足够的时间以及距离来稳定操控车辆，并避开危险。此外，端午连假下周登场，高工局说，连假期间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假期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到21日，于国道5号北向实施时段性高承载管制。中油今天宣布，从15号的凌晨0点开始到6月21号的晚上12点钟为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分别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中东情势未定，国际油价仍处于相对的高档，各国持续补贴而且波动幅度大，原油价格相对于战前涨幅高达了 30%， 因此仍由中油公司透过美伊战争专案平稳机制稳定油价。中油表示，经考量中油公司2月28号到6月14号汽柴油合计吸收金额预估已经达到了176.3亿元，以及亚林国家油价补贴情形，6月15到6月21日汽柴油的价格维持不调整，经核算，柴油将持续吸收1.2元，汽柴油仍维持亚林最低价。中油指出，希望在兼顾市场的机制之下，降低对于民众日常生活以及产业营运的影响，并持续维持国内物价稳定。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中台湾最大波秋季求财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4: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5: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4: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清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 有夜间农作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五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日。
4: 彰化县政府广告。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It's family.
1: 请不要打扰，安静的听歌吧。这里是好音乐最多的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胡宇威。

0: 国中毕业后，下一站你想去哪里呢？
1: 中初五专让你提早培养专业技能，
0: 升学就业一次准备，五年一贯一次到位，现在就是你追梦的好机会。
1: 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6月18日至6月25日开放报名，立即上网搜寻中初五专联合免试入学，
0: 或拨打咨询专线037-730-775。
1: 你的青春现在开始发光。
2: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3: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2: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3: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2: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5: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6: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7: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专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4: 征才广告，高薪免经验，可居家上班，只要先加入 LINE 会员，名额有限，先卡位先录取哦。
5: 等等，小心这可能是求职诈骗，不要加入来路不明的社群，会导致个资外泄。面试时要确定公司是否合法登记，条件太好的工作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我觉得南部粽才是王道，
2: 北部粽才是真理啦。
1: 算了，每年都炒这个，端午节到鹿港吃肉粽看龙舟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黄惠美。2026鹿港青端阳，6月19号到21号热闹登场，有夜间龙舟赛、光影艺术节、包粽比赛，还有 cosplay 彩街嘉年华跟抛绣球抢亲。今年五月节，欢迎大家做伙来鹿港到老热。
1: 彰化县政府广告。
2: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来，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联合报的韩剧达人呢丁若兰毛毛，跟大家再来谈一谈呢韩国的几出呢，哇，再次回顾一下有几出呢经典的这个穿越剧齁，跟大家再做一份的综合报道。毛毛你好。
3: 伟民哥好。
2: 好。我们会呢直播这样的内容，最主要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叫好又叫做谈起嘛，对不对？
3: 对对
2: 对,
3: 对，
2: 我们上一集有谈到这一出，也谈到暴君的厨师跟哲仁皇后，相当具有代表性。那今天你要谈哪几出？
3: 我们先再来讲两部很推荐的古代穿越剧。
2: 嗯，
3: 一个也是多年前 IU 的成名作品，就是《步
2: 步
3: 惊
2: 心》。哎呀，好看好看。
3: 哦，你知道吗？IU 就是现代意外穿越到高丽时代，
2: 对，
3: 然后所以呢他还卷入了皇子们的爱情。嗯，我还记得当年那部剧哦，红了一堆的皇子。
2: 嗯，
3: 四皇子啊，八皇子啊，十一皇子，一堆男生全部都红了。
2: 是，
3: 所以 IU 在这部剧里面的表现也很出色。
2: 嗯，
3: 就是他虽然表现可爱，但是呢内心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因为他知道他不能改变历史。
2: 嗯，
3: 所以他明明知道这些皇子们的命运是什么，但是他不能说。
2: 是。
3: 哦，所以我觉得这部剧也好好看。然后再来呢，我再推荐一个这个古装剧，叫做人显王后的男人。
2: 哎。
3: 这部剧，哦，
2: 很经典。
3: 他是古代穿越到现代。
2: 嗯，
3: 你知道这是穿越甜宠剧的代表作之一。好，就是一个朝鲜的书生，他因为一个符咒的意外就穿越到了现代。他穿越到现代的时候，他就遇见了现代的女演员刘
2: 颖
3: 娜。刘颖娜，
2: 嗯，
3: 很有名啊，大家鬼怪看过就一定知道他嘛。因为这个男主角是来自朝鲜，那这个刘颖娜这个女主角呢，她又正在拍古装剧，所以这个命运就跟开玩笑一样，就把历史人物啊跟演员的人生把它绑在一起。这男女主角互动就会有文化差异，一个古代一个现代嘛，所以呢就满满的粉红泡泡。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把这部人显王后的男人当做经典的古代穿越剧。
2: 他跟那个我的王室死对头一样，因为他刚好是穿越过来说，哎，
3: 对
2: 对对，
3: 他也是成为临时演员。
2: 对对对，临时演员也是演古装。
3: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说他演的真传神，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
2: 对，对啊对啊，有点相似。对，嗯，
3: 好，那再接下来有一部哦，是伟民哥当时看的好喜欢，介绍我去看的。
2: 对，
3: 就是边佑锡的《背着善宰跑》啊。哦，他其实也是穿越剧，但是他是现代穿越到现代。
2: 嗯，
3: 因为他只有穿越回去15年前的事情。
2: 是，
3: 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很值得看，就是他的这个编剧的创意也蛮新的。他就讲说边佑锡演一个顶流的男明星嘛，就叫做善宰。嗯，可是他在当红的时候就不幸过世了。
2: 是，
3: 那女主角金惠渊呢，她是善宰的偶像，他为了要拯救这个偶像，意外穿越到15年前，那个时候边佑锡还是高中生。嗯，所以他为了要拯救他，阻止未来的憾事发生，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去改变这个善宰，也就是边佑锡的人生。
2: 是啊，
3: 很好看。
2: 这两位主角，男女主角也都红了，
3: 也都红，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边佑锡才会今年又演了一部大剧嘛，
2: 对
3: ，IU 的大剧。
2: 哎，穿越剧好像演员都很容易红哦，
3: 因为穿越剧本身
2: 太吸引人，剧情
3: 对它很吸引人啊。
2: 对，
3: 那我们现在再介绍一个复仇型的穿越剧，它是一个穿越爽剧哦。
2: 嗯，
3: 叫做《和我老公结婚吧》。
2: 哦。OK， 这一出之前在那个播的时候也是话题很多，蒲敏英嘛，
3: 对，他是漫画改编，
2: 对，
3: 这个漫画都可以写得非常的狗血，你知道，蒲敏英就是演一个很可怜的女主角，她的人生呢就是被老公还有闺蜜还有婆家给整个给毁掉了。
2: 嗯，
3: 然后呢离癌之后生病之后还亲眼撞到老公跟她的闺蜜外遇。
2: 嗯，
3: 最后还悲惨的就死掉了，可是没有想到她一死重生回到了10年前，但是她的记忆却还存在，所以她就决定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悲剧啊全部还给那些对她的加害者。
2: 嗯，
3: 她就开始复仇咯，
2: 加倍奉还。
3: 对呀，啊，好好看哦，而且节奏又很快，
2: 是
3: 又满满的情绪价值。
2: 嗯，
3: 而且呢她一步步的修理她的老公跟闺蜜， 简单来说啦，就是重生之后我就不忍了，
2: 是，
3: 你知道，就是爽剧的代表。
2: 这个就是复仇爽剧，
3: 好好看，
2: 很好看，很好看。对对，我觉得这几出穿越剧真的都实在是太紧凑了，
3: 很好看。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看穿越剧，就是因为这些都不太可能在现实发生，
2: 都不会拖泥带水，也不会在现实发生、哦
3: 嗯、好，再来最后一部，我们介绍一个更不一样了，它是从现实穿越到漫画
2: 哦，两个世界，对不对？
3: 对，就是代入两个世界嘛，就是韩孝周跟李钟硕。
2: 对对对，
3: 所以这部剧真的，他把这个穿越剧的题材玩出了新高度。
2: 嗯，
3: 因为韩孝周呢，他就是在现代，他是一个外科医生。
2: 嗯，
3: 结果不小心呢，穿越到他爸
2: 爸
3: 创造的漫画世界。那这漫画世界里面的男主角是李钟硕。
2: 嗯，
3: 所以就这样子穿来穿去，穿来穿去，我觉得这部也好好看，可以推荐给大家看一看。
2: 是这一出，我当初呢会着迷。因为我觉得好有想象力哦，
3: 真的啊，
2: 对啊，
3: 尤其是这个漫画的男主角，他最后不甘于自己只能在漫画里面，他说他要创造自己的人生，
2: 是，
3: 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好好看哦。我觉得李钟硕以前真的演过好多好好看的剧，
2: 对，而且最主要是那个韩孝周的爸爸，他是漫画家嘛，
3: 对，
2: 对他后来知道他们哎。真实怎么会发生这些故事，他就自己去改编，
3: 对呀、啊，这部也是其实也是漫画改编的，
2: 所以你看漫画世界真的实在是很多想象，
3: 想象无限，
2: 嘿，想象无限。事实上、哦、这种穿越剧真的是相当的多了，
3: 非常多啊，
2: 对，
3: 之前到现在都不知道谈了多少，而且还谈不完，
2: 这个、两集谈了，之前都没谈过啊，
3: 没谈过啊，
2: 对啊，
3: 也许之后还可以再整理一些跟听众们分享，
2: 对对对对对，那陆剧也有穿越剧、
3: 哦、
2: 现在也很流行哦，
3: 很多很多，
2: 很多，
3: 而且拍的还不差哦，非常好看，
2: 对，陆剧现在那个的确都是高品质的哈、
3: 嗯，
2: 他们的那个制作成本都相当高哈、
3: 嗯，
2: 那台剧也有
3: 啊，台剧也有，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只是说比较少而已哈、哦嗯、OK，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接连两集呢，从这个《我的王室死对头》呢，来谈韩剧的韩国的穿越剧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的是再次的回顾哦。你听了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很过瘾呢 ？OK， 过瘾的话可以再次追一下哦。谢谢毛毛，谢谢，
3: 谢谢我明哥，大家拜拜，
2: 拜拜。
4: 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5: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免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4: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5: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6: 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要收好哦。
7: 有特别活动吗？
8: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9: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即将在端午连假热闹登场，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2: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3: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0: 城市夕阳风云榜。
1: 欢迎收听最新公布的夕阳风云榜，这礼拜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

杯官方主题曲的代言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为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Die Die》，就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虽然今年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哦，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周火速冲进。

0: back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0: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1: This is...
2: 从偶像男团到成熟男人，一世代创作暖男 Niall Horan 创作持续进化，本周共降第九名的新歌 Tastes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年味注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亚地邦免税店天王 Martin Garrix 跟侯法艾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 It，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是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 Heroine， 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阿尼玛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请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二，你认同吗？时尚业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ow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一道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例

0: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上届排行榜好几周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更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前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1: Are you ready? 来自那些马丹娜的全新专辑《那语录》的另一波单曲《Lov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九零年代末期法国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些五十酵母的顶级功力。

0: Kiss Music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1: 哇哇哇！本周拍马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他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带着这首《不花俏》编曲，带着融入木吉他、斑鸠型跟口型的纯正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怎么可以那么骚啊？这是蓄势待男神转行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短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0: 少年的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阿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

0: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1: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2: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现代人新盛行的偶像男团 UNUS 推出久违的甜蜜情歌《巴着你不走》，这首歌也是团员蔡成佑在退伍归队之后，正式以全员到齐的姿态重磅回归。
1: This is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Here we go.
0: Alright， 积极走80年代复古路线的韦礼安带来全新歌曲《很久很久》，这首歌并没有延续90年代港式情歌的路线哦，而是回归最单纯的抒情歌，简单又催泪，一肩膀直接空下。

0: Radio. This is Revolution.
1: 好，第七名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车位。李圣杰这次不飙高音哦，他直接唱出了全天下开车族最真心的痛，快给我一个停车位吧。
2: 旁边的座位已空了很久，是男人就不该留恋。
0: My Radio, what Radio forgot, we remember。
1: 哇，恭喜 JJ， 这首歌又打到韩国去了，这首歌被提名了釜山亚洲内容大赏最佳原声带的奖项。

0: 片是林俊杰为古装剧《竹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但已经在市场获得热烈回响，更强势入围今年第8届韩国国际串流影视节提名，后势看涨。
1: Getting a message to us has never been easier.
0: Really.很多都说831这次的新歌怎么每一首都那么催泪啊？第5名金榜歌曲《身外之物》是主唱阿普一段非常私密而且心碎的故事。

可惜啊，第四名是已经霸榜好几个礼拜冠军的金曲歌后阿令带来出道20周年的巡演主题曲《绕路》。人生有时候的绕路也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才能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

者化身为他令 G， 用音乐为大家能量补给的古古里思维。第三枚金榜是提供满满的陪伴跟守护的新歌《透明伞》，这把伞要送给不管是在雨天或大热天都在追星的歌迷们。

0: 岁，徐富凯大突破，带来一首充满强烈戏剧风格的暗黑歌曲《阿拉米》。歌曲从开场的压抑呢喃，逐渐带向中后段的爆发歇斯底里，完美呈现了内心的挣扎跟痛苦哦。展现了台语歌丰富的传统跟创新的风貌。当然，潘协兴跟许哲佩也是很用心的幕后工程哦。
1: 是好运是不幸，缘分是花期不一定。
2: New music now on LA's number one hit music station.

不愧是太阳之子，恭喜周董终于与七月极光夺下本周华语榜冠军。很少有歌手在唱了那么多年之后还可以制作出动听的好专辑哦，那种流畅感跟回忆感真的太强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up. Here we go.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下次可不可以再来找我？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风吹乱你头发，美得太不像话。忽然你靠近，越过尴尬，将时间停下，回到那年暑假，恋上你的当下。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3: 三C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敢在密室里随时失去方向，需要来点负能量让身心健康，生命中的真爱他还不来，哦怎么办，真的好乱，哎，深呼吸他告诉自己 gotta calm down， 需要放弃松让心情逃出密室冲浪，给个节奏找回现实中的方向感 Oh what a life bab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
2: 网路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啊！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唉，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1: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2: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3: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4: 台股震荡是机会，用价差扩大你的获利。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价差一档接一档，科教大涨32%，雅电大涨20%，联发科、川湖、金象电、国巨同步获利10%以上，单笔获利近60万元。震荡正是好机会，掌握主流强股，立即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言回复+1领取苹果新亮点关键资料，抢先布局下一波价差行情。大来国际投顾108年尽管投顾新字第零一二号。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晚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路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4: 台股震荡是机会，用价差扩大你的获利。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价差一档接一档，科教大涨32%，亚电大涨20%，联发科、川湖、金象电、国巨同步获利10%以上，单笔获利近60万元。震荡正是好机会，掌握主流强股，立即加入 LINE 搜寻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留言回复加一领取苹果新亮点关键资料，抢先布局下一波价差行情。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5: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6: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7: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8: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9: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0: 我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